0: 放行，标志着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全部顺利通关。据介绍，该批货物即将与其他来自四川、重庆等西南地区的货物一道，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号，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金且港。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开辟了西江至北部湾的江海直连直通，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平陆运河通航后，将进一步通畅西南地区的出海通道，便利中国与东盟及全球经贸往来。据文旅山东微信公众号消息，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昨天发布情况通报称，近期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接到群众反映，菏泽元代古沉船考古发掘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问题的举报，立刻开展核查督办。经调阅交接档案、修复资料，开展人员询问，组织文物鉴定，网传视频图中疑似遗失文物初步认定为青花瓷器残片，仍需进一步调查核实。菏泽市已组建联合调查组，正在开展调查，待全面调查完成后，将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结果。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日本方面最新消息，负责内阁政策等宣传工作的日本内阁宣传室2027财年预算申请额为约72亿日元，为2026财年约7亿日元的10倍。日本政府称将加强舆论战等宣传工作，庞大的申请经费遭到媒体质疑。根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内阁宣传室约72亿日元预算申请中，约有65亿用于加强对内宣传，约5亿日元用于加强对外宣传。报道称，加强宣传工作不能成为增加预算的理由，大幅增加预算可能导致日本政府加强舆论干预。也门胡塞武装官员13号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今年5月，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同意交换约1700名在押人员，但目前尚未实施。波兰国家铁路公司13号发布消息说，一列开往华沙的列车在乌克兰遭无人机撞击，目前伤亡情况不详。好的，下面请您收听《十万个为什么》。
1: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2: 作为人工智能 AI 大模型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词源 Token 正加速走进金融服务场景，一些银行将其作为授信参考指标之一。近段时间，多家银行的 Token 贷产品接续落地，为缺乏传统抵押物的轻资产科创企业打开了融资新空间。 Token 贷是什么？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3: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2: 近期，温州金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凭借历史资源、结算数据、算力采购合同、下游业务订单及自主知识产权等，从农业银行拿到20万元贷款，资金定向用于算力采购，满足企业资金周转之需。企业负责人葛冰冰说，随着我们自主研发的互动影视创作平台不断推广使用，每月资源调用量持续增长。采购算力需要提前付款，但下游项目回款存在账期，这笔贷款帮我们缓解了资金错配痛点。在数字经济浪潮下，算力已成为 AI 企业的核心生产要素， Talk 消耗量也快速攀升。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我国日均 Talk 调用量在3月突破140万亿，为2年前的1000多倍。旺盛的算力需求背后， AI 企业的融资难题日益凸显。近两年，不少银行为 AI 企业量身打造了 Token 贷等融资产品，将 Token 销售

0: 耗量、算力服务合约、业务订单等数据纳入授信指标，突破了传统信贷依赖厂房、设备等实物抵押的风控惯性。从看抵押、看报表拓展到看算力、看资源，多家银行 Token 贷落地步伐加快，农业银行完善科创评价体系，在上海、浙江等地落地 Token 贷专属方案，中国银行推出算力资源贷，将企业算力资源结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等纳入授信依据，江苏银行推出算力贷、算力算效、团队结构、研发投入、知识产权等纳入评分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多家受访银行表示，不是用了多少 Talk 就能贷多少钱，还要结合算力合约、应收账款等数据多维交叉验证，并根据企业的经营、财务、征信等情况综合核定授信额度。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将 Talk 消耗量纳入授信参考指标，并未改变银行授信的根本逻辑，只是在企业经营等传统指标基础上，增加了更多关于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属于科技金融向新兴产业延伸的探索性实践。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3: 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阴到多云，21到29度；南京多云到阴，21到29度；常州阴转多云，白天有短时小阵雨，22到29度；无锡多云，21到31度；苏州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短时阵雨，21到29度；扬州多云有时阴，20到28度。泰州多云有时阴，20到28度；南通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短时阵雨，21到29度；宿迁多云，20到29度；淮安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并渐止转多云，20到29度；盐城多云有分散性阵雨，19到27度；徐州多云到晴，17到29度；连云港多云，20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陆飞。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
4: 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5: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4: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5: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4: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5: 按住了，甘道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6: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7: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8: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9: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 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0: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1: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0: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2: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2: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4: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4: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5: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6: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7: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8: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7: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8: 问 AI 啊，他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17: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8: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8: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9月16号，镇江市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镇江仲裁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马振兵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公共法律服务、律师管理、行政复议、行政执法监督、普法、司法鉴定、公证、仲裁、社区矫正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9月23号，中国电信镇江分公司
19: 操作界面不够人性化，提示不明确，对检验报告这个自助机的程序进行了整改和排查。一是在程序的那个主界面增加了检验报告打印指引的信息，直观的展示操作方法。那二是在操作过程中我们增加了提示信息，市民在扫码后会进行简洁提醒，同时在补打操作界面对勾选报告时进行了一些明确提醒和判断。通过这个优化程序的交互，增加操作步骤的提示，那么避免大家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疑问或发生误操作的情况。
20: 嗯，
19: 主持人，
20: 是我刚听到了啊，你们后续的一个整改就是增加了一个显示检验报告打印的这个指引信息，这个是增加的，对吧？然后就是在操作过程当中还完善了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提示信息。
19: 对，
20: 这两个方面都是同时去做的，目前已经做到位了，是吧？
19: 目前已经完成此项优化。
20: 嗯，好的。我们记者当时在现场的时候啊，其实也待了一段时间，就是发现呢，现场就是缺少工作人员或者说志愿者的这个引导，因为有些人可能确实第一次操作，或者说他操作过也不记得怎么操作的了。这个方面呢，是不是咱们之后能有这方面的一些设置？
19: 对的，就是针对这个现场 引导帮扶不足的问题，我愿门诊部。

0: 们他立即进行了个资源调配。在自助打印区我们也安排了工作人员，目前也在现场进行引导，主动为老年人和不熟悉操作的市民提供帮助。
1: 嗯，现在有这个工作人员在周边，可以及时的为患者做一个引导，是吧？
0: 对对、现在已经进行一些合理的排班，然后在现场进行引导。
1: 嗯，好的。还有一个细节方面的问题啊，就是因为这边是打印区嘛，可能周边当时散落着一些废弃的一些单据，没有及时的清理。另外呢，就是这个报告单上面的字迹，它是字号非常小的，有不少老年人呢拿到报告之后，他就迫不及待的自己想看一看这个结果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现场也没有老花镜，他们看这个报告还是比较困难的。这个两个方面后续是不是有相应的整改和优化？
0: 对，就是首先就是现场出现了一些废弃的单据，在造成了那个现场的那个不整洁。
1: 嗯，
0: 一是我们在那个自助机上面也增设了一些废弃单据的收纳盒。
1: 嗯，
0: 方便患者或者发现一些废弃单据，个人不用的或者其他人的未及时取走的单据进行存放。
1: 嗯，
0: 同时我们也增加了一个保洁的一个巡回频次，那么做到及时清理，保持自助机的一个干净整洁。
1: 嗯，
0: 针对就是检验报告就是字体小的情况，我们也目前也正在进行评估。然后我们首先在自助机上面，我们也统一配备了一个老花镜，方便老年患者他查看报告。目前已经整改到位。
1: 好的，好，谢谢潘主任。刚刚您以上回复的这些内容啊，我们通过今天的直播节目都了解了。然后尤其是针对这个检验报告自助打印区之前存在的一些方面的问题，后续都明确了这个整改和优化。谢谢您的回复，我们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好，我们接着来看到9月8号上午啊，门诊大厅和 B 楼综合服务中心租借点的共享轮椅大多呢已经租借出去了，仅剩1至2台租用，而 B 楼综合服务区综合服务中心对面的一台共享轮椅，先后有3位市民去扫码都无法租借。共享轮椅本身呢资源是比较紧张的，现场又有多位市民扫码不成功，一方面呢是耽误了群众的时间，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故障的设备希望院方能够及时的维修处置。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后勤保障部主任于飞鹏。于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
1: 你好，关于这个共享轮椅租借方面啊，之前存在的一些问题，麻烦问一下，后面你们都做了怎么样的一些处理啊？
2: 我们这边呢，让我们的物业公司啊，把整个的全院的轮椅呢，都进行了排查了一遍。
1: 嗯。
2: 当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后来立刻叫我们相关的公司进行了维修整改。
1: 嗯。
2: 这个现在呢，已经确保了基本上现场当时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嗯。
2: 但是呢，就是它病人使用过程当中啊，可能会随时发生。但是我们只要发生了，我们都会立刻，就是粘这个小标签，然后进行处理。把它记录下来。
1: 好，就其实这个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过程。
2: 对。
1: 嗯，因为咱们不确定它什么时候会有这个故障，那么平时的这个维修啊，包括保养工作，咱们这边是怎么安排的？
2: 平时这个共享轮椅呢，我们是厂方，它是每周六或者周日派人来专门来进行检修和维护。它是一周一次，因为我们轮椅比较多嘛。
1: 嗯。
2: 它可能在外地，它也不一定就是随时过来。它一般一周一次，它就够用了。
1: 嗯。
2: 我们这边呢，轮椅一共有45个轮椅，数量还是比较多的。另外呢，就是每月把这个轮椅的座背靠垫啊，把它换一下，就是有些损坏的进行集中的进行更换。
1: 嗯。
2: 保持到我们轮椅呢一种比较矫形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使用轮椅过程当中，患者他不会使用，的话，我们这边呢有个，它上面都有个电话。电话号码24小时呢，它是客服在线的，会知道我们的患者使用。
1: 了解。刚刚您讲了，就是平时的这个维护管养情况大概是怎么安排的，然后也说了全院总计是45台轮椅，对吧？分布在各个这个租借点啊。那其实当时我们记者在现场看到9月8号上午，这个很多轮椅都已经租借出去了，现场代租的这个

0: 数量比较少，那么我们就想问一下，这个45台轮椅目前是不是能够满足咱们平时医院患者来的他们的这个使用率呢？
1: 现在这个轮椅的话，正常情况下45个轮椅它是够用的。
0: 嗯。
1: 可能当然也有会高峰，医院的就诊呢，可能周一周二的病人比较多，门诊特别是、
0: 嗯、
1: 是吧？病人比较多的话，可能会存在的就是这个不够用的情况。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能家属用完了之后赶紧把它还掉，当然它也是收费的。我们前面呢它是90分钟它是免费的，90分钟之后它才开始收费。
0: 嗯。
1: 我们现在呢也在计划，就是在增加几组轮椅，看看有哪些地方可以摆放。如果有好的建议，市民也可以跟我们提醒，需要我们放在哪里，我们也可以参照一下。
0: 好的，好的，我们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听到您的这个回复了。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啊，也是咱们医院的这个患者或者说家属的话，有这方面的建议，也可以直接来反映啊，看看你们平时的这个就诊过程当中，感觉哪个地方还需要增加，对吧？咱们把建议先反馈给院方，然后你们再纳入后期的考虑当中，好吗？嗯，好，谢谢于主任啊，我们先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再见。
0: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到的是，其实之前呢有多位市民来反映了，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A 楼和 B 楼北侧区域虽然放置了警示桩，但是依然有不少的车辆啊占用黄色网格线和人行道去停放，其中有一辆非急救转运车是直接停放在了 B 楼的出入口。9月9号当时上线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回复，就诊高峰期呢，保安人员将部分车辆是引导在 A 楼 B 楼的前后主干道旁边临时停放，对于非急救转运车原来是安排停放在门诊广场的，因为近期施工围挡，所以这个停放点取消了，出现非急救转运车停放在路边接送病人这样一个情况。那针对这个问题呢，将重新划定非急救转运车辆停放点，目前是不是有这个进展呢？我们来接通的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保卫部主任袁祥荣。袁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后续你们跟进做的这个工作啊，主要是重新划定非急救转运车的停放点，这个停放点是不是已经设置了呢？
2: 这样的，你这个门诊广场那边当时是非急救停放点，然后呢因施工的原因，那么最近呢我们这个也在，就是如果要是施工完的话，我们也想尽早的恢复，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们现在针对目前的情况呢，我们在 G 楼I 楼啊 ，I 楼的北面，那个就是柏油路旁边，就是刚才讲的那个黄干新的那个地方。
0: 嗯。
2: 因为呢，院里面比较小，其他地方呢，我们也没去安排。
0: 嗯。
2: 所以呢，我们最近可能呢，临时的，就是临时的，在这个 I 楼的北面挖一个这个非急救的临时停放点。
0: 嗯。
2: 就是非急救临时停放。
0: 嗯。
2: 第一个是非急救车辆。送病人送患者进来的这个有的时候临时停到我们这个B 楼的这个南面门口的，那我们保安呢要求尽快的就是下了病人之后呢就把车子挪到这个指定点停放。
0: 嗯，了解。刚刚说到就是现场你们勘察过了，目前是临时在 A 楼的北侧划设了非急救转运车辆的这个停放点，对吧？这个是一个临时的停放点。另外呢，就是保安咱们引导，就是有接送病人的车辆啊，在有些地方可以临时停车，然后接送完病人就立即要停至这个指定的这个专用的停车点，对吧？这个两个方面。嗯，
2: 是的，是的。
0: 好，谢谢您的回复啊，这方面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了，也及时会向关心这个事情的市民来做一个反馈啊。另外呢，麻烦您稍等一下，有网友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在医学影像科旁边的防火卷帘那边是没有警示标志的，下方还放置了钢梯，这个后续呢你们也做相应的跟进处理了啊，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最新的情况吧。
2: 好的，好的。
0: 嗯，
2: 现在这样的，这个我们立即呢就进行了了解。那么当时呢是保洁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呢，这个不经意把这个钢梯啊放在这个转运门下面了。第二个呢，这个由于那个标识呢实际上常脱落了，那么根据这两个情况呢，我们第一个就是加大巡逻力度，要求我们的安保人员这个不定期的 对全院所有的举一反三，所有的消防设施啊，每天都进行上午下午都进行巡查，发现像这种飙车脱落啊，还有这个阻挡卷帘门的等等的这些情况，进行了立即的进行整改。
0: 嗯，

0: 之前一直来讲的话是由开发商代建代管，然后没有和咱们相关的部门去对接移交的工作，对吧？你们之前也不知道，那是从什么时候你们知道这方面的一些情况，然后开始着手相关的工作呢？
1: 我们是应该是大概在二四年开始呢，然后我们就开始着手这一项，就是开始逐步小知晓这个事情。
0: 嗯，
1: 逐步知晓这个事情呢，后续呢，我们把从2025年开始列到我们这个相关的政府预算，列到政府计划里面。
0: 嗯嗯，
1: 开始逐步的将一些老百姓反映的一些问题啊，进行一个解决，由一些道路破损的问题，有一些路灯亮化的问题，还包括一些交安设施的问题，同时也包括一些公交车出行的一些问题，进行逐步的来解决，因为里面这个移交的内容还是牵扯比较多，所以这一块基础设施这一块呢，它因为可能还涉及到绿化、环卫等各方面问题，所以我们也是分步来逐步的解决。然后逐步的考虑来移交的问题。
0: 好的，我刚刚听到您说啊，就是属地咱们是2024年开始知晓相关的一个情况，然后介入这个工作啊。通过你们的前期摸排调查呢，可能第一个就是它需要移交的这个道路啊，其实挺多的，数量挺大的。然后呢，涉及到刚刚讲的几条道路的名称，我都非常熟悉，因为叶先生之前给我们电话沟通的时候，也多次提到了这些路啊，比如说凤翔路、凤凰大道、碧城路等等。那么这些道路刚刚就如您所说，因为城市干道它的这个市政道路如果要移交的话，涉及到的不仅仅是某一个方面，它的这个路面啊，包括绿化呀、环境卫生啊、交安设施啊等等，它是多个方面的。那么之前你们摸排调查下来的情况，包括汇总了这边的居民反映比较突出的是哪些道路，涉及到哪些方面，目前是不是能够就是有针对性的来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呢？
1: 之前我们摸排的是一个比较多的，主要也是道路方面，道路维修方面比较多，
0: 就是路面破损会比较严重，
1: 路面破损
0: 是吧？
1: 对，有讲碧园大道、凤凰大道这些，这些呢，我们针对一些比较紧急的、有严重隐患的一些路面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个修复，目前呢大概已经修了大概4000平左右，后续呢我们也逐步列到这个相关的计划里面来进行进一步的维修。
0: 嗯，这是道路维修方面的。
1: 对，道路维修是反映比较多、比较频繁的。
0: 嗯，这个维修工作是就是从去年到今年一直在做吗？
1: 对，一直在做，后续包括后续下一步也会纳到我们这个财政预算里面，然后并且列到我们的后续的维修计划，每年逐步的来进行维修。
0: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就是你们把破损的路面维修完了，这个是方便咱们市民出行，也是提高出行的一个安全性啊。但是跟道路移交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呢？
1: 我们其实是两方面，一方面呢是考虑到，但是目前。

0: 是把一些什么他讲的，比如说那些车辆，他讲说那个公交车进不进来，说容易出现问题。那他们作为管理者，为什么还要放那些什么大卡车、大货车进来呢？那这对这路面其实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好的，您稍等啊，叶先生，我们来听一听那个马啸天的进一步的回应啊，就是说道路的破损可能存在的这个地方比较多，然后呢，接下来是不是有相应的一些维修？而且他说到了这个维修呢，可能感觉之前那样的一个维修，只能说治标不治本。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公交线路延伸，它是不是主要涉及到道路得移交给属地才能够进一步推进这个公交线路延伸这样的一个计划安排，麻烦您来进一步回应一下好吗？
2: 这个内部的道路呢，它现在主要是破损比较多，目前呢，因为我们政府介入以后呢，每年会逐步拿出一部分这个预算过来处理跟维修。如果说大面积的维修，对政府的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是针对一些破损比较严重的，先解决这个出行安全的一个问题，这是关于道路维修方面。另一方面呢，是公交线路。公交线路呢，之前也是跟主管部门进行多次沟通。一方面呢，之前也是有部分关于基础设施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呢，也是关于移交方面原因。因为可能暂时没有移交，它线路延伸不进来，也是一方面原因。所以应该是这两方面应该都有
1: 相关的原因。明白，就是这两个方面都是这个公交线路目前没有办法延长的一个原因啊。那么所有的问题也就归结到了这个小区里边这么多条道路建成未移交的这个问题。后续的话可能还得麻烦你们进一步来推进。
2: 好的。
1: 好，那我们今天呢可能了解到的这个情况目前就是这样。但是叶先生我们也得就说明一下，刚刚前面也和马啸天在沟通了，这它是一个过程啊，它有一个先后。这样的一个推进的一个，比如说现在哪些道路它的哪些设施完成了这个相关的一些维修和更新，然后对接了这个职能部门，这样子吧，我们今天来重点来跟交管部门再对接一下刚刚马啸天所说到的这三条道路啊，这三条道路已经就是这个初步完成了交安设施的这个更新工作，然后交管部门这边什么时候能够和他们明确一个移交的一个事宜，我们今天接下来来重点关注一下好吗？ 好，叶先生在线啊。
0: 行。
1: 好，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暂时先和二位说到这儿了，再见。
0: 好，再见。
3: 听名声，集名智，解名难，聚名心，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1: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蒋先生反映的问题。镇江商业城奥特莱斯在晚间搞户外的美食活动，用石球挡住了解放路的盲道，影响行人通行。那对于这个方面的情况，我们记者呢也去现场看过了，但我们现在特别想知道的是这个问题后续的一个处理情况会是怎么样呢？我们待会儿先来连线记者张坤，然后再接通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来回应这个问题啊。现场的情况呢，先请张坤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主持人你好。对这个问题，在上周晚上8:30左右到现场进行了一个实地的采访。那么解放路商业城奥特莱斯沿线的广场上面是摆放了多个简易棚，经营的是各地的美食。棚子搭建的位置

0: 在辽宁沈阳举行。记者从大会了解到，1996年以来，全国超级稻育种工作持续推进，有力带动了全国水稻单产的提升。超级稻是指产量高，同时兼顾品质和抗性，并经农业农村部认定的水稻品种。1996年，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在沈阳正式启动，一代代农业科技工作者接续奋斗，不断刷新水稻高产世界纪录，大面积推广应用，为我国稳粮增粮提供了坚实支撑。临近中秋，稻香蟹肥。今日，山西省临沂县角碑镇的黄河大闸蟹陆续上市。这里的大闸蟹依托黄河滩涂的水域环境生长，肉质鲜甜，深受市场欢迎。临沂县地处黄河岸边，黄河滩涂面积广阔。近年来，当地依托优良的水域环境和适宜的气候条件，发展南蟹北养。经过几年的摸索和创新，昔日的滩涂地已经成为村民的致富田。每到中秋节前，各地采购商会慕名前来采购。目前，临沂县黄河大闸蟹养殖面积已达5000多亩，产量可达100万斤。关注国际方面，作为西欧地区的最高峰，阿尔卑斯山脉的勃朗峰数百年来一直以皑皑白雪与壮美冰川而闻名。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欧洲今年夏天出现的创纪录高温破坏了高海拔地区的永久冻土。冻土的融化加剧了山体滑坡风险，不仅导致多条经典登山路线关闭，也对当地居民生活与生态环境造成了安全隐患。法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勃朗峰南侧的南针峰今年七月的平均气温已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高。面对加速退缩的冰川和随时崩塌的岩壁，当地政府正不得不重新评估安全规划与防灾策略。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13号表示，该国首次在濒危的澳大利亚海狮身上检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南澳洲环境部长艾米丽·伯克说，这头海狮11号在袋鼠岛死亡，经检测其感染了 H5N1 禽流感病毒。据南澳洲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管理局估计，目前野生澳大利亚海狮数量不足1.2万头，其中约85%生活在南澳洲。此次发现感染病例的袋鼠岛海豹湾是澳大利亚海狮在全球范围内第三大栖息地。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到多云，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多云18到28度，后天阴到多云18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到多云21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高静。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开心杂货铺节目。
1: 九至风华成心火，笃行致远破新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

0: 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同事和大头比赛，看谁下20楼速度快。同事坐电梯，大头走楼梯。同事让大头10秒钟的时间。
7: 比赛开始，大头默默地走下了楼，到每层楼先按一下电梯，结果当然是大头赢了。
9: 后来同事不服，3局2胜啊，比看谁上楼梯快。结果大头又以同样的方式获得了胜利。
7: 完事儿同事还不服，又比赛下楼。完事儿同事还不服，又比赛上楼。到第3轮结束的时候，大头反正是真服了。
9: 有一天，老王问儿子：“儿子，如果说有一天你在森林里看见一头大黑熊，你该咋办呢？”“
10: 我就一枪打死他。”“
9: 如果你刚好没带枪嘞？”“
10: 那我就一刀砍死他。”“
9: 哼，那万一你又刚好没带刀嘞？”“
10: 那我就朝他扔一个手榴弹。”“
9: 儿子，咱就不能现实点吗？”
7: 这个时候，小家伙眼泪汪汪的看着老王说道：“
10: 哎呀，爸爸，你到底是站在熊那边还是站在我这边啊？”
9: 最近大头重温武侠剧，就连做梦做到了自己都是盖世神功加持的大侠。
7: 周末他去爬山，一不小心滑下了山坡，头被撞了一下，浑浑噩噩不知道多久才醒过来。恍惚当中，大头发现身边不远处的杂草丛里边躺着一本破破烂烂的旧书，借助着昏暗的月光，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九阳两个字。
9: 大头顿时心中一喜，脑海里立刻浮现了张无忌，于是他拖着沉重的身体一瘸一拐地挪了过去，
7: 费了9牛2虎之力啊，终于拿到了秘籍。凑近一看，原来是九阳豆浆机的使用说明书。
9: 语文老师让大家说说自己的理想，同学们有的说想当科学家，还有的说要当医生。
7: 好，大家的理想都不错啊。那小王同学你呢？你长大想干什么呀？
11: 我想去重点学校当体育老师。
7: 啊，为什么呢？
11: 不用上课，工资照拿，有寒暑假和法定节假日，每天泡杯茶等其他老师过来找我换课，全校老师都欠我人情，嘿嘿，想想都觉得特别美。
9: 大头去姐姐家玩，放暑假的小外甥正在看《西游记》，他问大头：“
10: 舅舅，你看过《西游记》吗？”“
9: 那当然了，舅舅看《西游记》长大的，十几遍、几十遍，倒背如流，每年寒暑假都放。”
7: 说到这儿，小外甥一脸兴奋地说：“啊，真的吗？那你赶紧把唐僧那个紧箍咒背给我听听吧。”
9: 当年老王媳妇儿刚生下小王的时候，孩子爷爷非要进产房看孙子，护士劝阻说：“

0: 产妇现在需要休息。再说了，您看也是孙子，不看也是孙子，反正都是孙子。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王美丽过年没放假，老妈不放心打来电话，
4: 大过年的不放假还让你一个女孩子上晚班，要是遇到坏人怎么办呢？
3: 王美丽正想跟老妈开个玩笑，说自己长得安全，就听老妈说，
4: 不要仗着自己丑就可以为所欲为，现在很多人是近视眼儿，到了晚上那是更看不清了。
0: 在民政局结婚登记处的门口，大头碰到了两个刚拿完证的小青年，男的很浪漫地对女的说，
5: 老婆，结婚仪式那天我们就烧掉我们的结婚证，因为离婚才需要它，咱一辈子不离婚。
0: 女生一脸的甜蜜，
4: 哼，老公我爱你。
5: 看到这幸福的一幕，大头也在后面默默地祝福他们，
4: 哼，任性吧，啊，以后看你家孩子怎么落户口。
3: 上大学的时候，一次大头和室友去食堂吃饭，因为这食堂的菜都吃腻了，大头就去问食堂工作的大妈还有没有其他菜呢。
0: 这个时候大妈看了看大头说道，
6: 有绝代双骄要不要啊？
5: 好，这名字霸气，就这个了。
0: 结果菜端上来，大头才发现原来是两条去了籽儿的辣椒。
3: 老王公司有一哥们儿结婚半年，财政大权早已上交。
0: 昨天老王到公司以后，看他又在写结婚请帖，于是就问他，
5: 哎，我说哥们儿，你不才结婚吗？怎么又写请柬呢？
4: 啊，没有没有，帮同事写的。
3: 老王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哎呦，看来又要遭遇红色炸弹了，这谁又结婚呢？
0: 一边说着，老王一边拿过请帖看了看，但是这两个人的名字都很陌生，于是好奇地问，哎，这谁啊？公司没有这俩人啊。
3: 同事看了老王一眼，神秘地笑了笑说，嘿嘿，最近没钱了，找老婆要点零花钱用。
0: 老王当时就被惊呆了，他愣了一会儿，然后默默地拿了一张空白的请帖，以备不时之需。今天早上大头还没起床就接到了老爸的电话。
3: 喂，儿子，我们听说你又被女朋友甩了，你妈让我给你打个电话。
0: 听到这儿，大头特别的感动，心想还是
3: 工作。今天下午老王等老婆下班百无聊赖，
0: 本以为是商场有优惠活动，纷纷在他后面排起了队，而且队伍是越排越长。等老王一局游戏结束回头一看，吓了一跳，脱口而出，
5: 你们也是来接我老婆下班的？
0: 大头带着蓝牙耳机去逛街，走着走着听不见音乐了，转头一看，好家伙，一个人撒腿就跑，原来手机是被小偷给偷走了。
3: 这还得了，大头转身就去追，把小偷赶到了一个死胡同。这时候小偷拿出了一把小刀。
4: 哥们儿，一个手机你至于吗？
3: 大头一看也害怕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有话咱们好好说，我是来给你送耳机的。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约翰·洛克菲勒，美国大资本家，曾经的世界首富，一度被认为

0: 舍得吃了。一天以前一包烟15，买的水一天10块钱左右，平均算下来是不是一天得85左右啊？但现在平均下来2到3天才能够有一单，一单才90块钱，真的是想要放弃了，家人们。
1: 哎呀，听了喀什的这位摄影师的内心独白，我真心的有点心疼他呀。
0: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市场上还流行着一个内卷，就是化妆师有的时候要兼任服装师，摄影师有的时候要兼任选片师和修片师。
1: 即使这样身兼数职，但还是眼里都是泪花。为啥呀？我给大家算算一笔账啊。一名旅拍销售往往会分走一个订单总销量额的60%到85%的这样的一个金额
0: 啊，这也太大了吧。
1: 啊，这也就意味着分给化妆师和摄影师的钱就非常少了，对吧？一名化妆师从一位顾客身上的提成只有30块钱到40块钱，而摄影师的提成也只有20到50块钱。
0: 哇，你看，你要考虑到时间成本的话，那这点收入基本上就约等于是白干
1: 义务劳动啊，没了化妆师和摄影师，这旅拍店自然也就干不下去了。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你看去年报复性旅游让很多投机者也是蜂拥而入啊，人人都可以当摄影师化妆师，技术好不好坏不坏的根本不重要，有没有经验的也不重要。
0: 上个月还在卖西瓜的摊主，下个月可能就举起相机已经加入到了旅拍大潮当中。
1: 还有的啊，就是压根连员工都没有，这老板直接拉到单子就去隔壁划了一个化妆师一个摄影师，哎，你过来给帮个忙，这班子就算临时的搭建起来了。
0: 很多旅拍店甚至连服装都和当地不匹配，就比如说丽江旅拍店的老板，他们会在全国抢生意
1: 啊。全国抢，这怎么抢呀？
0: 浙江西塘古镇的100多家旅拍店，其中大部分经营者都是从丽江迁移而来的、他们直接复制丽江的旅拍模式，就导致店里很多服饰呢都是云南少数民族服饰，这个违和感很强。
1: 哎，我也见过，哎，就是北方的一些古镇，然后拍到的那个服装都是一些少数民族的那个服饰。
0: 对对对，尤其
1: 想说为什么会在这儿穿那套服装呢？
0: 尤以云南为甚
1: 啊。而且就是旅拍本身也非常影响个人的旅行体验，对吧、
0: 嗯、
1: 你想你要是拍的话，你又是化妆又是排队又是等，你到了那个网红景点打卡的地方，你想拍一张照那得等半天呢。从这个服装选择到上妆拍摄再到出片，这一套流程下来少说得多半天。
0: 嗯，
1: 还是在景区不排队的情况之下。
0: 哎，你看看光是听你说说我都觉得心理压力挺大了。所以大家有没有过自己去到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景区感受过旅拍的经历呢？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旅拍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Telly 他说了，我目前还是比较热衷于这种旅拍的，主要是比较喜欢解锁各种各样的一些风格的服饰，但是呢，也会提前做攻略，好好的筛选商家。毕竟啊，这些好的妆造师、摄影师直接决定了照片的质量。后期修图除了掩饰部分的小缺陷，我不会让它大动大修的。
3: 嗯，这是比较聪明的顾客了，
2: 很理性。
3: 哎呀，但是作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旅拍馆的老板
2: 啊，
3: 就私人的这种小秘密来讲，我有一点不忍心曝光他们的问题。
2: 没事，你说吧，快点，我已经竖起耳朵了。
3: 他们会格外注重在网络上的一些评分和评价。
2: 嗯，
3: 那你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些示例图，可能绝大部分，尤其是特别优秀的一些照片，绝大部分是他们从全国特地请的或者是直接购买的专属样片。
2: 哦，你说这个呀，这秘密我知道。
3: 哦，那你想听什么秘密？
2: 不是，我想说的是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别说是旅拍馆了，就是这种写真馆啊，
3: 是的，
2: 然后什么的，其实都一样的，
3: 都并不是他们本店里面的摄影师拍出来的。
2: 对，因为我原来做过平面模特，然后就会专门帮他们做一些样片。啊，然后这些样片呢，它是用于全国各地，是可以买那张片子的。
3: 嗯，
2: 就是你要这个系列的话，你就买，买回去以后你就可以模仿这个风格去拍摄。
3: 是的，而且它也很有可能，就是你如果比较重要，或者是你这个是用于特殊的渠道，那它还有可能会专门找全国的比较优秀的一些系统当中的修片师，来帮助你进行修图。
2: 嗯，对啊，
3: 这个效果和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所以你看到的妆造啊、场景啊、服装啊，甚至是修图的效果呀，不一定是这家店的真实水准。
3: 哎呀，咱俩这么说真的不好。哎呀，如果都像咱俩这样的话，市场还赚钱，赚什么钱啊？不，
2: 啊，
3: 我觉得，
2: 但是我觉得刚才的这位朋友他说到的一点还是挺准的，就是要看好的摄影师和化妆师。他如果真的对这个摄影师和化妆师很了解的话，那其实是可以选择的，是代表他真实的水准。
3: 不了解也可以选择的，毕竟普通人还是多，没有当过平面模特的人也多，甚少接触这个领域的人更多。所以主要还是什么呀，我觉得主打一个随心，开心就好。去到任意一个景点，如果说想给自己去留一份纪念的话，那任由你去选择啦。
2: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其他的朋友的留言啊。
3: 来看到陈欢喜，他说我感觉很便宜啊，旅拍卷出来的低价对消费者真的很友好。他说去喀什、去平遥拍那些当地特色的真的巨好看，也真的很出片，不修图就已经很好看了。那些拍写真的才是离谱呢，什么3500块钱拍24张照片还不送底片，他敢说我都不想听，没有什么照片值得我花100多块钱买一张。
2: 她是一个理智的姑娘
3: 啊，非常谢谢这位姑娘说的大实话啊。
2: 嗯，再来看哆啦 A 梦，她说前年去大理和丽江的时候，感觉旅拍店生意还都挺火的。
3: 嗯，
2: 几乎没走几步呢都是拍照的，当时想拍就觉得哎呀这人太多了，后来呢还是去束河古镇的时候人少点了，才和孩子拍了亲子的写真，399一套，底片全送，精修15张，好像整体感觉挺好的。
3: 嗯，这个价格确实就是前年的一个普遍的市场价格了。
2: 说实话，如果让我去一个古镇呀，或者一个特别有地方特色的地方，花个300-400-500拍一套写真，我挺愿意的。
3: 其实我悄悄的，此时此刻，我们现在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有在异地做旅拍的朋友，我强烈建议你们把价格就卷到300-400块钱。你知道为什么？
2: 为什么？
3: 刚张小白提到的这个心理是很多消费者的心理。
2: 500块钱以下。
3: 对，500块钱以下一套。 好。因为我们行走在这个古城的街上，你会发现有很多99一套送妆皂，
2: 对，
3: 99买一送一，
2: 是
3: 啊，你就会觉得说，哎，这怎么这也太便宜了吧？
2: 能信吗？
3: 但是市场割韭菜割的是谁呀？割的就是像张小白这样的朋友。所以大家记住啊，这个价格卷到微妙的位置为恰到好处。
2: 哎呀，你在我这儿找商机啊。
3: 对，我那朋友
2: 割韭菜呀。
3: 我那朋友的套餐也就是368、598啊，就显得是高端定位有品质。
2: 那你说像我这种人怎么才能不被割韭菜？我选择什么样的？
3: 你不用选择什么样的，你就选择388、488的，特别适合你。
2: 你起开吧你。
3: 因为你放心，你走到古城里面99买一送送一的你绝对不要，
2: 你走开。
3: 哎，不过
2: 那我下次就拍个99的给你看看。

0: 板是不需要做这些事情的，他只需要收钱就好了。
1: 啊，合着你开旅拍馆就只为了韭菜啊？
0: 不好意思，我是蒸韭菜，你割我就好。
1: 所以大家听懂了吧？可能旅拍馆老板本身
0: 都是这么想的，
1: 心态啊，本身他都有审美的，而且他也觉得自己的把控之下能够有更好的照片出来，但是呢，奈何这韭菜太多了，他搁着搁着就忘本啊！
0: 啊，你看，社交网络时代其实发展非常的迅猛，对吧？就是这种审美风格，一旦有了一个出圈的苗头，它其实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引起全网的一种跟风现象的。
1: 我知道你要说谁了。之前大热的女星赵丽颖，
0: 对，就是她带火了那个泉州的簪花的，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她一张照片带火之后呢，这个簪花写真立刻就成为了各大景区写真馆的标配。
0: 哎，你看人家赵丽颖是这么拍的，哎，小姑娘，你要不要也拍一张这样的呀？
1: 来，让我们一起在古镇街头走一走，每个女孩头顶那么些簪花。
0: 这一眼望过去啊，就是你真的是分不清到底哪个是游客，哪儿是花坛了。
1: 全是花坛，一小簇一小簇的，还特别的鲜亮。不过没几簇呢，就会有一处雷同，就感觉好像这几簇的花啊，它是从一个池子里出来的。
0: 是，你看这旅拍一半呢，拍的都是非遗的一些服饰，另外一半拍的是新中式。山西现在不是特别火吗？
1: 嗯，
0: 不仅吹起了这个千万件的战国袍，也吹到了底蕴深厚的各个地方。他不仅在山西可以穿上战国袍，你去西安也可以，你去邯郸也可以。
1: 哥，现在去云南也可以
0: 啊，就是只要你想，在哪儿都可以。
1: 对，张韭菜，你要想干这个买卖，想吃这碗饭，想割好韭菜，那你首先得了解一下市场的变化。
0: 哎，无论啊，你从这个东北还是走到北京，还是下到这个江浙一带、两广一带，只要有庭院深深，你就可以穿着清汉女装来一组清汉女风的影子。
1: 嗯，妆容也是非常的相似啊。旅拍摄影师呢，大部分都是从婚纱摄影行业转行的人，这行业的深刻影响也让旅拍像婚纱照一样，主打一个超高的修饰度。
0: 哎，这个我看过，什么鼻子必须啊要用这个腮红来截断一下，眼睛太小没关系啊，卧蚕给你安排上，什么五官留白太多没关系啊，咱们贴纸装饰一下。
1: 对，再加上相对固定的拍摄地点和动作的引导，让人就好像是误入了游戏世界。
0: 哎，路过的人都是这个一不小心全都变成了 NPC， 低头一看自己也是 NPC 啊。
1: 哎，你还别说，我在网上看到那些拍的不错的网图，就他们进行的旅拍体验，我都有点动心，我都想全网找到这个化妆师，然后我也去拍一组。
0: 但凡是能被跳跳糖你看上的化妆师，我估计半年以后你才能预约得上吧。
1: 很有可能，毕竟咱自己化妆也不是吃素的。
0: 哎呀，
1: 但是你看啊，当初我相信大家选择旅拍肯定都是看中了它的特色，对不对？
0: 嗯。
1: 但是现在这个旅拍呀，它都像是义乌小商品，就全国各地都差不多，而且就是三步一家三步一家三步一家三步一家，
0: 全都是这种就是工厂式的流水线式的拍摄，对吧？
1: 人家义乌小商品说不定啊，偶尔的时候还会换一个产品品类
0: 啊，当然。
1: 但是现在旅拍馆呢，各个馆都是一样的风格，全包围。
0: 其实有时候一不小心啊，这互联网营销的主流审美好像就困住了大众的这种容貌偏好，强行灌输给年轻人一套标准的审美体系。你还记得之前有很多那种就是网上特别厉害的那个旅拍的化妆师，给一些明星包括杨迪他们去改装
1: 啊。我记得爆改杨迪当时特别火，在某书上大家点赞纷纷，转发量超级大，也是因为爆改之后好像旅拍也是又火了一波。
0: 对啊，就因为那次爆改，你就会发现很多明星在爆改的过程当中用到的这个审美套路都是一模一样的，全是网感妆。
1: 其实这种网感呢，怎么说还是要看个人的审美。有些人可能真的就非常的喜欢，甚至重金把自己也打造成这样的网感人，但可能有些人就接受不了，哇，离我远去，这网感真的太强了，让我感觉有一种就是好像面粉糊脸上的感觉，就是它是定格在那里的，比较僵化。所以每个人的体验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审美也是不一样的，还是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寻找那一份独属于自己的乐趣了。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跳跳糖。
2: 哎，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旅拍的这个话题当中啊。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这个 Sherry 他说了，流水线写真都是统一妆造，爆改。个人觉得呀，一点美感都没有。
3: 嗯，一点美感都没有，看来你是比较拥有独特的审美的，是不是？
2: 嗯，再有就是咩咩，他说今年花3个月的时间环游了大半个中国，拍了9套10来套的写真吧，雷不雷同，体验好不好，主要还是要看遇到的化妆和摄影后期呢。他真的是有发言权的哈，他拍了好多。他说特别是遇到一个好的摄影，真的是能解锁不一样的美貌的自己。平常生活当中已经很朴素了，特别是身为一个工程师的女生，留下一些美美的照片，我觉得很棒。
3: 对对对，我特别能够这个能够感受到，就是很多可能在平时工作当中行业所接触的领域里对这方面就是完全不涉及的、那通过旅游，通过旅拍的形式去记录下自己美好的自由的状态，真的很特别，
2: 特别好的体验哈。他说还能够回想起当时游玩的种种，但是他括号也说，他说当然我也踩了好几个大雷，所以只能说呀，希望那些留存下来的是真的在内心发掘美的，给人带去快乐的，而不是滥竽充数会坑人的。
3: 还有阿白也分享了自己的个人经历，他说我试过是在陕西西安化妆，中途的时候觉得这化妆师给我化歪了，但是这化妆师呢非常的不耐烦，说化好之后给我改，然后化好之后拍拍手他直接走人了。大几百只有服装和妆造，摄影师还需要加另外的价格
2: 啊。你看这种就属于很坑的了。
3: 有没有可能是他的摄影师比较贵啊？因为我之前去到北海涠洲岛，当时我也想旅拍一下子来着，然后找那个摄影师，他说按天来收费，半天899。
2: 哇哦
3: 哇哦，
2: 好贵啊！
3: 是，然后我看到了他的一些照片，我就看，反正和同样在涠洲岛出片的，他选景啊取景都是一样的。我说好，那我再想想吧。
2: 你看这各种各样的一种经历吧。再来看一下这个苏染喵，他说旅拍本身挺好的，在不同的地方感受不同的民风特色，解锁不同的民情风格，这也是旅拍的意义之一啊。主要是在于品质上，现在市场太混乱了，容易呢劣币驱逐良币，没品质只图投机赚快钱的这种不好的倒闭掉，质量上来了那还是好的。
3: 苏染喵前半句我特别的支持，就其实我觉得这种状态是一种很好的一种体验方式，就让人们能够更好的融入到当地的这个风情人文特色当中，以沉浸式的方式来体验一个地方特殊的带给你的那种感情，它会让你的旅行色彩变得流动起来。但是后来发展着发展着可能就会有一些乱象层生。还有丫丫他说了，我来分享一下，我呢当时是跟团去的九寨沟，一点也没耽误我拍照，化妆拍照再加上选照片，1个多小时搞定。当然九寨沟也是真的贵，300多一身藏袍，只有8张底片，不管修图。他说我比较喜欢自己修图，反正出的底片取的景儿我还都挺满意的。
2: 心态好啊，
3: 主打一个双方都开心，对不对？
2: 是啊。再来看一下，这是话痨，他说了统一的妆容啊真的很单调，妆容还是需要根据人的长相来画才对啊。
3: 还有山凡，他说主要还是店太多了，真的我去到北方的一个古城真的是三步就是挨家挨户都是妆造店，他们很难价格不卷， 很难慢慢的不被卷的品质落于下乘、嗯、而且当时我左右看啊，就价格都不高，当然可能价格高的人家没摆出来、啊、但凡有写着一些广告词的都是59元一套，59元加假睫毛，59元怎么怎么样，都是两位数五开头了、嗯、甚至有59元拍一送一，
2: 哦，好便宜啊，
3: 所以你看都已经卷成什么样的市场了，但即便这样也是根本没人。
2: 嗯，再来看一下 Mojito， 他说之前呢在云南丽江预定过旅拍婚纱照，交了定金了都，结果老板跑了，钱都没了。
3: 我抱抱你，抱抱你。还有潘潘，他说我不喜欢旅拍，朋友圈看着五颜六色的旅拍也觉得很违和，但是可以做到虽不喜欢但尊重。
2: 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心态啊，就是我的心态是这样的，就是到了一个特美的地儿，我也希望能够拍一些美美的照片，但是他真的能拍出美美的照片吗？这其实是我很挠头的一件事情。
3: 张小白，你错了，像你这样的韭菜去到哪儿都能够拍出美美的照片，毕竟这个底板就在这里，都长得这么帅了还能够拍得很丑吗？
2: No no no no no， 其实我每次跟出去拍照片，如果是请来的摄影师的话，我都得指导他半天，就是我会有我自己独特的一些想法，然后让他配合我。
3: 我跟你讲，摄影师非常的不喜欢遇到咱们这个行业的人去拍照，因为你已经见过太多的摄影师，
2: 甚至是专业的，
3: 当然是专业的，甚至你也被别人指导和摆弄了无数次，所以当看到不专业的摄影师的时候，你就想要去摆弄他，甚至想要去给他定规矩。你说人家能开心吗？我平时888，我自己拍的挺好的啊，我给人家摆拍半天，人家也舒服，我也舒服。我给你呢，你不光要跟我砍价，你说这价格性价比太低，你要跟我砍价的同时，你还要指导我，你指导我？
2: 你这么一说，确实是不太愉快，是吧？
3: 是不是站在别人的角度上，一下子就理解了对方，而且也能够感受到对方拍你，他也是很不爽的。
2: 不过没关系，下次我还是依然会知道。

0: 你看根本忘不了，所以你看我学学我，我就不去拍
1: 啊。你就不拍是吧？
0: 对。还有秦他说了，之前拍过贵州和延吉的旅拍，觉得是好看的，但是会失真一些，而且也不便宜。今年去漳州只簪花自己拍，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1: 哦，就是只选择当地的服饰，然后呢自己来拍摄，不再去让摄影师跟着拍摄了，是吧？
0: 而且他都是啊，他选择的是让别人帮他簪花。我看到那个地方有很多的老奶奶，就是特地会提供这样的服务。
1: 对，
0: 而且他们也不知道是审美好还是花好，就做出来以后就是好看，就是有民族特色。
1: 他这个就很像是什么呀，就是到了一些国外的海边会有那种编发的，对吧？就很像。再来看一下小福星。
2: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3: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4: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5: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6: 想要实现

0: 第一人民医院 A 楼和 B 楼北侧区域虽然放置了警示桩，但是依然有不少的车辆啊占用黄色网格线和人行道去停放，其中有一辆非急救转运车是直接停放在了 B 楼的出入口。9月9号当时上线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回复，就诊高峰期呢，保安人员将部分车辆是引导在 A 楼 B 楼的前后主干道旁边临时停放，对于非急救转运车原来是安排停放在门诊广场的，因为近期施工围挡，所以这个停放点取消了，出现非急救转运车停放在路边接送病人这样一个情况。那针对这个问题呢，将重新划定非急救转运车辆停放点，目前是不是有这个进展呢？我们来接通的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保卫部主任袁祥荣。袁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后续你们跟进做的这个工作啊，主要是重新划定非急救转运车的停放点，这个停放点是不是已经设置了呢？
1: 这样的，你这个门诊广场那边当时是非急救停放点，然后呢，因施工的原因，那么最近呢，我们这个也在，就是如果要是施工完的话，我们也想尽早的恢复。这是第二个呢，我们现在针对目前的情况呢，我们在 G 楼A 楼的北面，那个就是柏油路旁边，就是刚才讲的那个黄干新的那个地方。
0: 嗯，
1: 因为呢院里面比较小，其他地方呢我们也没去安排，所以呢我们最近可能呢临时的在这个 A 楼的北面划一个这个非急救的临时停放点。非急救临时停放。
0: 嗯，
1: 第一个是非急救车辆送病人送患者进来的，这个有的时候临时停到我们这个B 楼的这个南面门口的，那我们保安呢要求尽快的，就是下了病人之后呢，就把车子挪到这个指定点停放。
0: 嗯。了解，刚刚说到就是现场你们勘察过了，目前是临时在 A 楼的北侧划设了非急救转运车辆的这个停放点，对吧？这个是一个临时的停放点。另外呢，就是保安咱们引导，就是有接送病人的车辆啊，在有些地方可以临时停车，然后接送完病人就立即要停至这个指定的这个专用的停车点，对吧？这个两个方面，嗯，
1: 是的。
0: 好，谢谢您的回复啊，这方面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了，也及时会向关心这个事情的市民来做一个反馈啊。另外呢，麻烦您稍等一下，有网友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在医学影像科旁边的防火卷帘那边是没有警示标志的，下方还放置了钢梯，这个后续呢你们也做相应的跟进处理了啊，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最新的情况吧。
1: 好的，好的，
0: 嗯，
1: 现在这样的，这个我们立即呢就进行了了解。那么当时呢是保洁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呢，这个不经意把这个钢梯啊放在这个转运门下面了。第二个呢，这个由于那个标识呢实际上常脱落了，那么根据这两个情况呢，我们第一个就是加大巡逻力度，要求我们的安保人员这个不定期的对全院所有的举一反三，所有的消防设施。啊，每天都进行，上午下午都进行巡查，发现像这种标识脱落啊，还有这个阻挡转运门的等等的这些情况，进行了立即的进行整改。啊，第二个呢，我们也对这个每周五啊，我们对我们的这个全员的保安啊，业务学习的时候，也把这一项这个消防设施的巡查内容放在里面，对他呢进一步的进行培训，要求他呢在这个日常的巡查过程当中啊，这个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啊，这个发现一些相关的消防设施的隐患，那么能够及时的整改。
0: 好的，袁主任，您刚刚讲的啊，不仅仅是针对网友反映的这个问题，你们做了相应的处理解决，也举一反三啊，排查了院内其他位置啊，是不是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并且还做了一个应该说是长效管理，对于相关的工作人员做了这方面的一些业务培训啊。
1: 对，
0: 嗯，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会把您回复的内容及时的向网友来做一个反馈。先说到这了啊，再见。
1: 好，再见。
2: 9月16号，镇江市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镇江仲裁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马振兵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风航风热线。

0: 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公共法律服务、律师管理、行政复议、行政执法监督、普法、司法鉴定、公证、仲裁、社区矫正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9月23号，中国电信镇江分公司；9月30号，镇江市发改委。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1: 好，时间是早间的8:37，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叶先生反映的情况。句容碧桂园凤凰城多条道路建成未移交的问题由来已久，他感觉呢没有部门在推进解决。那这段时间我们记者在跟进采访这方面的事情，了解到这项工作呢是由属地来推进的。我们现在首先来接通句容开发区规建局马啸天的电话，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马啸天。
2: 哎，你好。
1: 你好，首先跟您了解一下啊，就是叶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全部都属实？首先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碧桂园凤凰城这边的一个道路的基本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的？就是你们所了解到的、所调查到的。
2: 碧桂园凤凰城里面的道路呢，它之前是由开发商在建在管。经过我们的前期的摸排呢，大概有18条，大概在17公里左右，包括碧桂园大道、凤翔路、凤凰大道等等。因为之前我们也接到类似的反应，我们后来经过深入调查呢，也去现场实地勘察，发现这个碧桂园内部的道路，因为目前这个还没有达到基本的移交条件，所以呢这个也暂时没有移交。因为现场这个道路的状况还是比较严重的，想象中比较严重的，所以目前呢暂时没移交。那我们作为属地呢，我们跟碧桂园这一块也一直在积极沟通这个事情，大概是这个基本情况。
1: 刚刚您说了啊，就是这个情况，这边的相关的道路之前一直来讲的话是由开发商代建代管，然后没有和咱们相关的部门去对接移交的工作，对吧？你们之前也不知道，但是从什么时候你们知道这方面的一些情况，然后开始着手相关的工作呢？
2: 我们开始大概在二四年开始呢，然后我们就开始着手这一项，就是开始逐步知晓这个事情。逐步知晓这个事情呢，后续呢，我们从2025年开始列到我们这个相关的政府预算，列到政府计划里面。开始逐步的将一些老百姓反映的一些问题啊，进行一个解决，有一些道路破损的问题，有一些路灯亮化的问题，还包括一些交安设施的问题。同时也包括一些公交车出行的一些问题。进行逐步的来解决，因为里面这个移交的内容还是牵扯比较多。所以这一块基础设施这一块呢，它因为可能还涉及到绿化、环卫等各方面问题，所以我们也是分部来逐步的解决，然后逐步的考虑来移交的问题。
1: 好的，我刚刚听到您说啊，就是属地咱们是2024年开始知晓相关的一个情况，然后介入这个工作啊。通过你们的前期摸排调查呢，可能第一个就是它需要移交的这个道路啊，其实挺多的，数量挺大的。然后呢，涉及到刚刚讲的几条道路的名称，我都非常熟悉，因为叶先生之前给我们电话沟通的时候，也多次提到了这些路啊，比如说凤翔路、凤凰大道、碧城路等等。那么 么这些道路刚刚就如您所说，因为城市干道它的这个市政道路如果要移交的话，涉及到的不仅仅是某一个方面，它的这个路面啊，包括绿化呀、环境卫生啊、交安设施啊等等，它是多个方面的。那么之前你们摸排调查下来的情况，包括汇总了这边的居民反映比较突出的是哪些道路，涉及到哪些方面，目前是不是能够就是有针对性的来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呢？
2: 之前我们摸排的是一个比较多的主要也是道路方面，道路维修方面比较多，
1: 就是路面破损会比较严重，
2: 路面破损
1: 是吧？
2: 对，有讲碧桂园大道、凤凰大道这些，
1: 嗯，
2: 这些呢我们针对一些比较紧急的有严重隐患的一些路面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个修复，目前呢大概已经修了大概4000平左右，后续呢我们也逐步列到这个相关的计划里面来进行进一步的维修。
1: 嗯，这是道路维修方面的。
2: 对，道路维修是反映比较多比较妥善的。
1: 嗯，这个维修工作是就是从去年到今年一直在做吗？
2: 对，一直在做，后续包括后续下一步也会纳到我们这个财政预算里面，然后并且列到我们的后续的维修计划，每年逐步的来进行维修。
1: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就是你们把破损的路面维修完了，这个是方便咱们市民出行，也是提高出行的一个安全性啊。但是跟道路移交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呢？
2: 我们其实是两方面，一方面呢是考虑到暂时目前暂时开发商的实际情况，
1: 嗯，
2: 所以呢我们先对这个老百姓反映的一些问题，我们政府主动介入来进行一个解决，这是一方面。
1: 嗯
2: 另一方面呢，针对这个目前移交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和开发商这一块进行一个积极沟通。
1: 嗯，
2: 我们准备通过总体考虑逐步移交的方式，先完善哪一部分的这个设施，我们就先进行一个移交，是这样考虑的。
1: 嗯，
2: 也逐步在推进这个事情。
1: 嗯，我听到了逐步的完成这些道路的移交，那它肯定就会有一个先后，而且它会涉及到一个就是时间过程啊，咱们得等一等。那目前有没有一些最新的进展呢？
2: 目前比如说一些交安设施这一块，我们在几条主要的道路，比如讲碧桂园大道、凤凰大道主要道路设置交安设施，这一块交安设施经过我们跟相关部门联合的推进，现在交安设施这一块已经逐步达到了这个可以移交的条件。
1: 嗯，
2: 同时现在碧桂园内部的公交车这一块进行了增加，我们也是跟与相关部门一起同步纳入了一个管理。
1: 嗯，
2: 所以这一块后续的话在其他的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进行完善后，也将逐步的与开发商进行沟通，进行那个移交。
1: 好，我想帮助反映人来追问一下啊，刚刚您讲的有几条道路的这个交安设施已经是达到这个移交标准了是吧？
2: 嗯，
1: 是哪几条道路？而且达到移交标准了，是不是对接了相关的部门和单位，接下来就会去做这个移交的工作？麻烦您进一步来回应一下。
2: 对，因为涉及到凤凰大道、凤翔路跟碧桂园大道，因为这个是
1: 这三条道路是吧？
2: 对，三条道路的交安设施。
1: 嗯，
2: 目前交安设施这一块呢，我们跟这交警部门也多次现场实际勘察，
1: 嗯，
2: 并且呢进行了这个完善。
1: 嗯，
2: 目前相关的这个设施已经具备移交这个条件。所以
1: 这个具备移交条件是交管部门给你们的回复吗？
2: 对，是的。
1: 嗯，好的。
2: 已经初步具备。
1: 这个逐步具备我们该怎么理解？
2: 初步具备。初步具备。
1: 是不是还有需要完善的这个地方？
2: 对。
1: 哦，那么这个工作还得再进一步推进一下是吧？
2: 对，是的。
1: 好的，
2: 对，
1: 刚刚您后面也说到了，就是说，关于这个小区里边，它城市公交的这个延伸的方案啊，其实反映人叶先生也特别的关心，因为之前给我们记者沟通的时候，他说，城市公交呢，它是没有延伸至这个小区里边的，因为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小区它内部是非常大的，然后也涉及到刚刚前面说的有18条道路，对吧？现在这个公交能延伸进去了吗？
2: 现在凤凰城内部有内部的公交，
1: 对，内部循环公交我们是知道的，叶先生也说了，
2: 对，因为它内部循环公交也是和地铁其他公交进行可以这个转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它里面的一些基础设施条件，可能外部的一些公交驶进去以后呢，会存在一些一定的隐患，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比如像不方便掉头啊，或者说道路比较过窄啊等等隐患，所以这个我们目前还是以增加内部的这个公交运行班次，并且优化这个时间节点，优化出行方案这方面来着手。

0: 他们作为管理者，为什么还要放那些什么大卡车、大货车进来呢？那这对这个路面其实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好的，您稍等啊，叶先生，我们来听一听那个马啸天的进一步的回应啊，就是说道路的破损可能存在的这个地方比较多，然后呢，接下来是不是有相应的一些维修？而且他说到了这个维修呢，可能感觉之前那样的一个维修，只能说治标不治本。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公交线路延伸，它是不是主要涉及到道路得移交给属地才能够进一步推进这个公交线路延伸这样的一个计划安排，麻烦您来进一步回应一下好吗？
2: 这个内部的道路呢，它现在主要是破损比较多，目前呢，因为我们政府介入以后呢，每年会逐步拿出一部分这个预算过来处理跟维修，如果说大面积的维修，对政府的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是针对一些破损比较严重的，先解决这个出行安全的一个问题，这是关于道路维修方面。另一方面呢是公交线路呢，之前也是跟主管部门进行多次沟通。一方面呢，之前也是有部分关于基础设施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呢也是关于移交方面的原因，因为可能暂时没有移交，它线路延伸不进来也是一方面原因，所以应该是这两方面应该都有。
1: 明白，就是这两个方面都是这个公交线路目前没有办法延长的一个原因啊。那么所有的问题也就归结到了这个小区里边这么多条道路建成未移交的这个问题，后续的话可能还得麻烦你们进一步来推进。
2: 好的。
1: 好，那我们今天呢可能了解到的这个情况目前就是这样，但是叶先生我们也得就说明一下，刚刚前面也和马啸天在沟通了，这它是一个过程啊，它有一个先后，这样的一个推进的一个，比如说现在哪些道路它的哪些设施完成了这个相关的一些维修和更新，然后对接了这个职能部门，这样子吧，我们今天来重点来跟交管部门再对接一下刚刚马啸天所说到的这三条道路啊，这三条道路已经就是这个初步完成了交安设施的这个更新工作，然后交管部门这边什么时候能够和他们明确一个移交的一个事宜，我们今天接下来来重点关注一下好吗？好，叶先生在线啊。好，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暂时先和二位说到这儿了，再见。
0: 好，再见。
3: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
1: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蒋先生反映的问题。镇江商业城奥特莱斯在晚间搞户外的美食活动，用石球挡住了解放路的盲道，影响行人通行。那对于这个方面的情况，我们记者呢也去现场看过了，但我们现在特别想知道的是这个问题后续的一个处理情况会是怎么样呢？我们待会儿先来连线记者张坤，然后再接通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来回应这个问题啊。现场的情况呢，先请张坤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主持人你好，对这个问题，在上周晚上8:30左右，我到现场进行了一个实地的采访。那么，解放路商业城奥特莱斯沿线的广场上面是摆放了多个简易棚，经营的是各地的美食。棚子搭建的位置是紧贴的这个人行道的盲道，有些物品也已经占用了盲道，尤其是这个盲道的出入口处全部被摆放了石球，那么石球外面还停放有一排电动自行车，所以说行人是无法通行的。那么在9月11号我也将情况反映给了大石口街道，那么后续的处置情况我们也可以请相关负责人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1: 好，谢谢张坤。我们现在呢来首先接通的是大石口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陈露。陈主任你好。
5: 你好记者。
1: 我们刚刚记者反馈的这个情况啊，确实就是现场占用了盲道啊，摆放的这个棚子也比较多，那后续你们是怎么样去处置的呢？
5: 接到这个杭茂县这个记者给我们反馈的这个情况，结合我们现场看的一个情况呢，我们那些就是这边报纸的商业城管理员

0: 于这个昨天晚上要把桶子从零次除，另外这个阻碍行人通行，盲道上面的一些障碍物要现场就清理。
1: 就是给到他们的整改时间是截至到昨天晚上，要做相关的清理工作，是吧？
0: 对，就是盲道要先让开来，那个搞的那个市集呢，夜市要在昨天，因为它物品比较多嘛，还要收嘛。昨天晚上12点之前要清理。
1: 那么这个现场最新的情况您了解吗？他们是不是按照你们提出来的要求做了相关的处理呢？
0: 在现场的话，这个阻碍盲道的一些设施，例如说石球，他们已经现场清理了，但是那个红亭可能还要到今天我们再去督促一下，
1: 好的。
0: 因为它这个物品比较多，当时搞起来的话，它收拾起来时间还有一定的时间。
1: 那您稍等啊，我们来回访一下蒋先生啊。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记者去现场看过了，属地大市口街道呢也在联系这个经营方呢，他们去做相关的一个整改工作，可能还得等一等。您这边最近是不是从那边经过过啊？
2: 我每天都经过那个地方，
1: 那太好了，您每天都可以看一下现场的这个情况，好吗？
2: 但是我上次跟你们朋友之后呢，就是得那个门那个，就是发擦伤那个手上呢，有的病人是啥都得不了了吧？我就是病人，他不是最多了的吗？就那天的，带着一个小希望，在我手呢，把到那个就明天的那个。
1: 好，蒋先生讲的这个情况我知道啊，周末的时候我恰巧也从那边经过了，可能还需要陈主任你们线下再去跟进处理一下。那边摆摊经营之后啊，电动车、自行车会停放在那个八叉乡的路口，直接阻碍了这个行人的通行。你们今天是不是能够再去现场看一下，陈主任？
0: 昨天我们又和八百万这个，包括现在叫商业城了，管理方
1: 我们
0: 现
1: 今天
0: 场，
1: 现场你们看的情况，再给我们记者反馈一下好吗？
0: 好的，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和二位说到这了啊，再见。
0: 好，再见。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3: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4: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4: 先听好消息吧。
5: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4: 不错。
5: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6: 什么？
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4: 还好还好。
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6: 啊！
5: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6: 关键时刻掉链子。
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4: 还好你们动作快。
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6: 那还有好消息吗？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 FM 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天籁科技核心专利获江苏专利奖银奖。从源头排查管控风险，4项矿山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希腊南部海域一移民船倾覆，52人获救，约25人失踪。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第二届江苏专利奖获奖名单公布，我市江苏天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凭借阵列形态纳米管催化剂核心专利摘得江苏专利奖银奖。这项技术打破了传统碳纳米管产品的性能瓶颈，为锂电池导电剂领域带来了全新突破。记者岳宇成报道。这次获奖的专利属于阵列型碳纳米管催化剂技术，与市场第一代缠绕型碳纳米管产品相比，阵列型碳纳米管在分散效果和导电性能上都具有明显优势，目前已成为天籁科技第二代、第三代的主打产品。天籁科技法务总监左勇介绍，催化剂是制作碳纳米管的核心原材料。
1: 这个碳纳米管，那我们是要在实验室里，先是要制备这个催化剂，然后呢，碳纳米管呢是从这个催化剂里面长出来的，所以这个催化剂可以说是它的这个 DNA， 是这一个碳纳米管行业的这个核心技术。所以对这一类的这些技术呢，我们会有选择性的去选一些这个产品呢，把它的这个催化剂啊保护起来。所以这项专利呢获奖呢，对我们的意义非常大。
0: 作为行业龙头企业，天籁科技是全球首家将碳纳米管大规模推广应用到锂电池产业的企业，产品性能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天籁科技始终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截至今年六月底，公司已累计获得授权专利123件，并作为主要起草单位，主导制定了国际标准一项、国家标准一项。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表示，要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比如去年开始发放育儿补贴，3000多万家庭因此而受益，降低了家庭的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在15/5期间，还要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15/5规划还提出了要提高入托率，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让更多的婴幼儿通过托育服务获得规范的成长照护。最近，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矿山隐蔽致灾因素普查规范，定下矿山用锂离子动力电池技术条件等4项矿山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为矿山风险防控与设备安全提供统一的强制性技术标尺。该批标准由国家矿山安监局组织制定，将于2027年3月1号起实施。矿山隐蔽致灾因素普查规范为系列标准，分为总则、煤矿、金属非金属矿山及尾矿库3个部分，是我国矿山安全领域首部隐蔽致灾因素普查强制性国标体系。今天起，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实行，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惠及更多经营主体，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实现集团层面统筹调配，成员企业层面灵活使用，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国际方面，朝鲜人民军各级联合部队远程火炮及导弹部队12号进行协同火力打击训练。据报道，来自5个火炮及导弹联合部队的部队参加训练，动用了各种攻击无人机、战略巡航导弹、大口径热压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等新型战斗系统。 希腊海岸警卫队称，一艘载有外国移民的船只当地时间13号晚在希腊南部海域倾覆，附近过往船只已救起52人，仍有约25人失踪。近年来，加夫多斯岛以南海域成为北非沿岸移民船前往希腊的活跃航行区域之一。去年7月，希腊政府宣布暂停审查从北非抵达该国的移民庇护申请，期限为3个月，理由是从利比亚经由希腊南部岛屿入境的非法移民数量激增。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多云18到29度，后天多云18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18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2: 九至风华成新火，笃行致远破新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5: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4: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5: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4: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5: 按住了，甘道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6: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8: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9: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0: 嗨，各位，欢迎收听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超，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时光总是悄无声息，很多记忆并不是靠文字留存的，而是藏在一段段老歌的旋律里。当熟悉的前奏响起，那些远去的年月，那些心事与悲欢，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眼前。今天我们一起在歌声里回望旧时光。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1978年琼瑶同名电影的主题歌曲，琼瑶作词，左宏元作曲，这也是凤飞飞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叫做《月朦胧，鸟朦胧》。

这一首《月朦胧鸟朦胧》，它的歌名出自朱自清的散文，琼瑶把它拿来用作小说和电影的名字。这部电影是由林青霞主演的，那也讲述了几段缠绵又微妙的爱恋的故事。在70年代的台湾乐坛，琼瑶、左宏元、凤飞飞算得上是影歌界的铁三角，很多琼瑶电影的主题歌曲都交由凤飞飞来演唱。而左宏元老师，我觉得我们镇江的听众应该非常的熟悉了。在24年的时候，当时95岁高龄的左宏元老师就来到我们镇江，参加过《新白娘子传奇》30周年的演唱会。而这部电视剧里面大家听到的全套的配乐都是来自于左宏元老师。这个老先生一生都在做一件事儿，那就是把传统的东方韵味放进流行歌曲里。他写的歌具有古典的婉转，又有通俗的传唱度。也正是因为这份坚持，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依旧会被这些老歌所打动。那在月色的温柔过后，我们来听一份坚强的守候，这是来自于熊天平的《雪候鸟》，自带一种清冷又深情的气质。这首歌发行在1997年，同样也是电视剧《新乱世佳人》的片头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熊天平本人的一段真实的经历。当年他是滑雪储训队的队员，那么在国外参加了滑雪训练的时候，他见到了雪候鸟这种鸟类。寒冬来临呢，别的候鸟都会向南迁徙躲避风雪，可雪候鸟却执意留在冰天雪地当中不肯离去。这份执着深深地打动了他。那么回到中国台湾之后，他就写下了这首作品。歌里写的不是飞鸟，是爱情里不肯回头的人，明知道前路是漫天风雪，依旧执着地回头去追，哪怕最后只剩冰冷的结局，也不愿意放手。我们来听这首熊天平的《雪候鸟》。

当年在拍摄《雪候鸟》这首歌 MV 的时候，他们的团队呢远赴法国取景，熊天平在葡萄园里来回的奔跑，演绎歌里的那一份奋不顾身的奔赴，也让这首作品成为了90年代华语情歌里难以复刻的经典。同样来自于熊天平，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他的《火柴天堂》。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是取材于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背后藏着一段真实的离别的故事。在熊天平还没有走红的那段日子里，有一位表弟是他最忠实的知音，也是为数不多全力支持他音乐梦想的人。那么熊天平原本打算写这首歌送给这位表弟，可是歌曲还没有完成，弟弟就遭遇车祸意外离世了。巨大的悲痛之下，熊天平写完了这首歌，把对亲人的思念、对梦想的彷徨全部写进了旋律当中。这首歌后来也帮熊天平拿到了金曲奖最佳作词人的奖项，开启了他的音乐之路。

人世间的爱恨得失，兜兜转转，到最后有些人选择放下，让一切随风。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钟镇涛的《让一切随风》，1987年的一首歌曲，收录在钟镇涛的专辑《听涛》当中。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这首歌刚推出的时候，钟镇涛正是事业春风得意的阶段。作为温拿五虎的主唱，他红遍了大江南北。那么人生的顺遂，当时的他未必能完全读懂歌词里的沧桑的况味。可是命运往往充满了戏剧性。到了90年代末，亚洲的金融风暴来袭，当时的钟镇涛投资失败，遭遇了婚姻的变故，然后一夜之间背上了巨额的债务，从万众瞩目的明星跌入了人生的低谷。这个时候呢，当年那首歌里写的各种空虚冷冷冷，就变成了他真实的人生的写照。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陪大家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下面的这首歌原版是邓丽君的经典，我们今天要听到费玉清的翻唱，赋予了她不一样的气质。这首歌叫做《千言万语》。

0: 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宣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9: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8: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聚融首批地产红星猕猴桃迎来丰收季，中国在读博士超75万人，存量120万。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地区领导人将会面，三地拟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眼下正是猕猴桃成熟的季节，最近聚荣首批地产红星猕猴桃迎来丰收季。记者钱磊、殷沙琛报道。在聚荣边城镇东篱家庭农场的猕猴桃种植园，连片的藤架下绿意盎然，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垂挂在藤蔓间，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枝头，空气中飘散着清甜的果香。农场主王建平穿梭在藤架间，小心翼翼地剪下成熟的果实，分类放进周转筐中。
1: 我们东篱目前正在上市的有三个品种，分别是红羊，红羊的亩产量在2000斤左右，然后有个东红，东红的亩产量大概在3500斤的样子，还有个翠香，翠香我们的产量目前也在3500到4000斤的样子，家里面已经收了6000多斤了，作为中秋的礼盒来销售，120克以上的是卖8块钱一个，单果种在150克到200克之间的，我们卖10块钱一个。
0: 王建平介绍，为了提升猕猴桃品质，今年农场对种植模式进行了全面升级，通过淘汰老化果树，引进优质新品种，推广高价牵引栽培技术，有效解决了传统种植模式通风透光不足的问题，果树自然病害明显减少，果实品质和产量都有了显著提升。
1: 在栽培模式上，我们通过我们这个猕猴桃一个高价牵引的模式，这个牵引上去了，它这个通风的夹角打开了，更好地解决了通风透光的问题，这样猕猴桃的病害自然就减少了。你看我们现在已经到了9月份了，这个叶片依然是葱葱绿绿的。
0: 东篱家庭农场一共种植了30多亩猕猴桃，采摘期持续到10月底，预计今年总产量在10万斤左右。继续关注新闻，教育部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招收博士生20.16万人，首次突破20万，在学博士生75.36万人，毕业博士生11.29万人，首次突破10万，三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而5年前的2020年被普遍视为博士扩招拐点的年份，年招生量才刚刚突破11万，5年间招生规模增长超70%。如果只看绝对数量，中国已是世界上博士培养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但按人口占比衡量，中国的博士仍然不够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25岁及以上人口中，拥有博士或同等层次教育者约占0.12%，而美国为2.09%，德国为1.51%，英国为1.08%。另据《文汇报》2025年11月报道，中国目前拥有博士学位者约120万。以14亿多总人口计，总比不足0.1%，这一密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受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海南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记者从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获悉，截至昨天19:50，全省已紧急转移危险区域群众31,564人，未接报重大灾情险情，无人员伤亡。昨天，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收官日，决出男女速度接力2枚金牌。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的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国际方面，英国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英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将于当地时间14号在考迪夫会面， 讨论更紧密的合作，包括限制变革问题。报道指出，这将是自威尔士民族党领袖约沃斯宣誓就任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以来，三人之间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另据报道，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还将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此前，在事先取得英国政府授权的前提下，英格兰于2014年9月就是否脱离英国举行公投，最终以55%反对、45%支持的结果选择留在英国。2016年，英国通过全民公投决定脱离欧盟后，苏格兰的独立情绪一度高涨。2022年11月，英国最高法院裁定，未经英国政府授权，英格兰不得就脱离英国问题举行公投。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多云18到29度，后天多云18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18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空中门诊。
2: 我们这五年大家说，日复一日，过去这五年我们内外兼修，让文明成为镇江最美的底色。
3: 我是彭爱高，是一名环卫工人。过去五年，我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城市管理的变化。咱们的清扫车逐步迭代更新，新能源作业车辆持续投入使用。相比以往，噪音更小，尾气更少，不仅我们作业时更舒心，市民也不会被吵到。壁街小巷的卫生死角越来越少，垃圾分类越做越好，市民随手乱扔垃圾的现象少了，有时还会主动跟我们说一声辛苦了。更暖心的是，路边建起了不少环卫驿站，夏天可以进去喝口水，冬天能够热个饭。这份理解与温暖让我们干活更有劲头，城市洁净了，市民素养提高了，我们的付出也越来越比看见比尊重。祝愿镇江的天更蓝，路更紧，景更美，我们的城市像我们的工作服一般诚意满满，温暖明亮。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5: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6: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5: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6: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5: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6: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5: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6: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5: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6: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5: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6: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7: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早上来一杯咖啡是很多人的日常，不少人只看口味，却忽略不同咖啡对身体带来的差异。一项新的研究提示，某些种类的咖啡或许和衰老速度存在关联。 那么哪些咖啡要少喝，怎样选才能够兼顾口感与健康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一一解答，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8: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
9: 让不知道的风险变成可以了解的信息。

0: 写着携带者立马就非常紧张了啊，那是不是意味着哎呀我就不能生孩子了呢？
1: 首先啊，我们请大家记住一句话，检测出是携带者它不等于患病。
0: 嗯，
1: 对于 SMA 来说，如果一方检测提示是携带者，首先呢不需要过度的恐慌，下一步通常呢我们需要根据情况进一步的去检测另一方，因为呢只有了解到夫妻双方的情况才能更准确的进行风险评估。如果夫妻双方均提示存在相关的携带风险，那么呢我们建议进一步接受专业的遗传咨询，医生呢会根据具体的检测结果、家族的情况以及既往的生育情况为家庭进行科学的解释和风险评估，必要时可以进一步讨论产前诊断等相关问题。所以啊，大家呢不要把携带者阳性简单的理解成完了不能生孩子了。
0: 嗯嗯嗯，
1: 这完全啊不是一个概念。我们现代医学最大的意义之一就是发现风险以后帮助大家科学的面对风险。
0: 是的。那同样如果说筛查出来啊显示是阴性啊，就是没有携带，那是不是就可以100%的放心了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当然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的陈倩啊，主治医师。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3: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2: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3: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2: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3: 按住了啊。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4: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0: 早上来一杯咖啡是很多人的日常，不少人只看口味，却忽略不同咖啡对身体带来的差异。一项新的研究提示，某些种类的咖啡或许和衰老速度存在关联。那么哪些咖啡要少喝，怎样选才能够兼顾口感与健康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一一解答，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5: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的陈倩主治医师哈，陈医生你好。
1: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个其实是比较罕见的啊，叫做脊髓性肌萎缩症。那么这个疾病呢是由这个脊髓和脑干当中的运动神经元进行退化而丧失啊，从而影响到我们的肌肉运动控制的一个遗传病。简单来说啊，就是会导致肌肉无力还有萎缩。那么它的这个简称叫做 SMA 啊，这个疾病呢世界范围内的发病率是为6000分之1到10000分之1，那么携带的这个基因的携带率呢是为40分之1到60分之1啊，也是第二常见的致死性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那么呢两岁是位居2岁以下儿童致

0: 紫性遗传病的首位。根据估算啊，我国新生儿 SMA 患者每年是新增1200人，存量患者大约是30000人。随着病情的不断进展，肌无力可能会进一步的导致骨骼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以及其他系统的异常。其中呢，呼吸衰竭是最常见的死亡原因了。预后也是非常的不好啊，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孕前遗传的筛查。刚刚讲到了，你要把它当作是这个生育健康的风险体检啊。有这方面顾虑的，或者说已知啊，可能家里有这个有发病的这么一群人群的话，最好是可以在怀孕之前啊，就来进行相关的这个基因的检测。如果说检测发现你是这个携带阳性啊，不是意味着就不能生孩子了啊，可以进一步的接受这个专业遗传的咨询啊，医生会来进行一个风险的评估，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进一步讨论这个产前诊断等等相关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筛检出来之后发现是阴性啊，不是携带者，那是不是就意味着100%的放心了呢？陈医生。
1: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啊，我们一般不会使用100%没有风险这样的绝对表述。因为任何的筛查项目啊，都需要了解它的适用范围和检测的局限性，不同的检测方法覆盖的范围也不同，这个遗传疾病本身啊，也存在一定的复杂性。因此呢，筛查结果阴性，通常呢意味着相关的风险是降低的，但是呢，不代表所有的遗传风险绝对为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强调啊，这个筛查的结果需要由专业人员进行科学的解读，不要自己上网去搜索几个关键词，就立马给自己确诊或者排除了所有问题。它背后涉及的检测方法、遗传机制、残余风险等专业问题。所以呢，专业的遗传咨询是非常重要的。
0: 那么具体来说，有哪一些人更加值得去关注这一项检查呢？
1: 实际上啊，对于准备怀孕或者已经怀孕的家庭，如果希望了解自身的 SMA 遗传携带风险，都可以向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咨询。尤其是以下几类人群，我们呀建议他需要去主动的关注一下。第一呢，是正在备孕的夫妻。怀孕前呢，是进行遗传风险评估的理想阶段之一。第二呢，是已经怀孕，但是此前呢，并没有进行相关筛查的人群。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孕周和具体的情况，咨询专业的医生。第三呢，有相关家族史的人群。如果家族中呢，就存在 SMA 患者，或者是明确的相关的遗传的疾病史，就更应该进行专业遗传咨询了。第四呢，是有些希望进行更全面的生育健康风险评估的人群。随着我们医学技术的发展啊，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关注，我们不仅要怀得上，更希望呢孕得更安心。而科学的遗传筛查就是现代优生优育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0: 我们也是了解到，镇江市妇幼保健院啊，这个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现在正在计划开展这个 SMA 的一个携带者筛查项目，是吧？接下来呢，请陈医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一项服务主要可以给大家带来哪一些帮助呢？
1: 好的，为了进一步完善出生缺陷防控的服务体系，为备孕及孕期家庭提供更加科学规范的遗传风险评估服务，我院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现已计划开展脊髓性肌萎缩症，也就是 SMA 携带者筛查项目。通过规范的基因检测和专业的遗传咨询服务，帮助备孕以及孕期的家庭了解自身是否存在相关的携带风险。如果检测发现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我们也能够提供相应的遗传咨询和后续评估服务。我们希望啊，通过这项技术，把医学服务的时间点呢进一步前移，从过去的出现问题以后怎么办，逐渐转变为风险出现之前，我们能不能先了解。这也是我们出生缺陷三级预防理念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0: 那在节目的

0: 最后也是请陈医生哈，用几句话来帮助大家啊，记住总结一下今天非常重要的这个知识啊。
1: 好的，今天呢，关于 SMA， 我希望大家记住三句话。第一句，身体健康不代表一定没有遗传的携带风险，很多 SMA 携带者本身没有任何的症状。第二句，没有家族史也不代表一定不存在风险，因为携带者可能长期没有被发现。第三句，携带者筛查不是诊断，但可以帮助我们提前发现和评估风险，让家庭拥有更多的知情权，更多的准备时间和更加科学的选择期间。
0: 嗯，那么通过今天的节目，相信大家对这个 SMA 有了更加清晰的一个认识哈。原来有一些这个遗传风险，它并不会写在脸上啊，也不会通过日常的这个体检就能够轻易的发现。一些看起来完全健康的人，也可能是某些遗传疾病的携带者。当然这个医学技术的发展不只是为了治疗疾病啊，更加重要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提前的认识风险，并且科学的预防风险。
1: 是的，出生缺陷防治重在预防。对于每一个准备迎接新生命的家庭来说，科学的孕前和孕期健康管理都是送给孩子的一份特殊礼物。也希望广大听众朋友能够早一点了解，少一点未知，多一点科学，少一些焦虑。此次我中心新开展的 SMA 携带者筛查项目，旨在进一步完善出生缺陷防控的服务，以专业的、先进的医疗力量守护好每一次怀孕，助力更多的家庭孕育健康宝宝。
0: 那最后也是再次提醒哈，有备孕或者说有这个孕期遗传咨询需求的朋友，都可以到咱们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啊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来进行相关的咨询。那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医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的陈倩主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陈医生，谢谢您。
1: 好，不客气。
0: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空中讲堂，稍后见了。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早上来一杯咖啡是很多人的日常，不少人只看口味，却忽略不同咖啡对身体带来的差异。一项新的研究提示，某些种类的咖啡或许和衰老速度存在关联。那么，哪些咖啡要少喝？怎样选？

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

0: 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数字转型赋能，丹阳汛池车业智能车灯产能拉满，订单充足。今年我国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伊拉克逐步重新开放与伊朗接壤边境口岸。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在汽车行业加速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位于丹阳市丹北镇的迅驰车业江苏有限公司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聚焦智能车灯研发制造，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目前企业在手订单饱满，实现满产运行。来听通讯员江康、记者英香的报道。
1: 走进迅驰车业标准化生产车间，各条车灯装配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正有序完成光学模组、智能尾灯、 LED 大灯组装检测。车间负责人葛国强介绍，车间全线负荷常年维持在90%以上，在手订单已经排到明年。目前企业正开足马力加班加点，确保订单按时完成交付。
2: 我们现在客户还是蛮多的，包括现在还有现代、比亚迪、奇瑞、未来。我们公司每天产值有500多万，现在一个月产值有1.5亿左右。
1: 多年来，迅驰车业坚持核心产品自主研发，搭建起由100余人组成的专业自研团队，研发投入常年稳定在7000万元左右，全部用于智能车灯技术迭代。迅驰车业董事长张荣平：
3: 在行业当中产生过剩的情况，我认为一定要做差异化的竞争，主要未来的5年一定会做一些高品质豪华品牌的一些产品，因为我认为产品的本质就是为用户创造价值。作为车灯企业，一定是希望在车灯这个行业当中为终端用户提供更加智能化的车灯，更加安全、更加智能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这才是迅驰未来5年的大的方向。
0: 继续关注新闻。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介绍，通过去年为民服务8件实事，已经实现了全国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今年的目标是要在去年基础上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另外，国家卫健委从2级、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医生来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现在选派了约3100名。麦可斯数据显示，近5届中小学教师月收入及就业满意度持续增长，越来越多毕业生赴中西部从教，清北等名校硕博涌入中小学任教，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地重点中学扎堆名

0: 校博士。专家分析，经济发展与福利待遇吸引重新开放此前关闭的三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这些口岸将从13号到17号逐步重新开放人员过境和商业贸易活动。最近，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伊拉克12号关闭多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并同意伊朗的要求，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多云18到29度，后天多云18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18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欢乐群英会。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3: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2: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3: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2: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3: 按住了，担当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4: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表弟是观众们亲
8: 呀，
7: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9: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0: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9: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1: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2: 哎呀，不对吧，大哥？
11: 你这别再买的吧。
12: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1: 哦，
12: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1: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13: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4: 逗你玩。
15: 笑什么笑？在

0: 钱。
1: 复诊秋声夜色寒，一离香照罢凭栏，几回空谢诗中意，休把孤鸾月下弹。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伙儿如约而至。那节目一上来，小楼首先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邀您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作品。今儿咱们带来的是一段群口相声，李金斗、石富宽、严月明和单连丽合作表演的跑题儿。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2: 下面我们开会了啊，同志们，今天这个会议啊，我准备我要讲的问题，我说不了了，怎么我这一说话你这就想啊？别想了啊，
3: 哎，
2: 下面呢我接着想
3: 啊，
2: 我接着讲
3: 啊。
2: 今天开会啊，主要是讨论一下汇丰问题，
3: 哎，
2: 解决我们开会跑题的现象，
3: 哎，
2: 上级已经批评我们科了，
3: 哎，
2: 这都什么毛病啊？同志们
3: 啊，
2: 检查起来，咱们科呀，确实存在着跑题的现象。
3: 啊，
2: 上回吧，讨论是计划生育问题，
3: 啊，
2: 愣跑到美国舰队上去了，
3: 啊，
2: 这都不像话。
3: 对。
2: 我们贯彻上级的指示不彻底
3: 啊，
2: 原因就是我们下边总是跑题儿。
4: 对对，
2: 今天我们开会
3: 啊，
2: 一定要深挖思想根源，
3: 嗯，
2: 查一查我们为什么一开会就跑题儿。
3: 太对，
2: 下面谁想好了谁就发言。
3: 哎，
2: 好，还挺齐齐啊。既然同志们正在考虑嘛，那我先说两句啊。这个跑题儿啊，主观上讲啊，
3: 啊，
2: 是我们学习意识不强。
3: 对，哦，
2: 在学习方面，我们还不如小学生呢。
3: 怎么？
2: 你看学生放学回家
3: 啊，
2: 首先就要完成作业。
3: 对，
2: 这就是学习吗？
4: 对。

0: 镇江泰利登气体设备有限公司的母公司是一家苏州高新技术企业，主营天然气制氢、气体净化成套装备。公司负责人袁文祥介绍，由于苏州厂区厂房不足，产能难以承接持续增长的订单，企业多方考察后选定落户镇江经开区。
1: 去年的产值呢大概是1500万，然后今年我们的目标是3000万。物业这边呢也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方便，包括一些的生产经营啊、物流配送啊，包括那些环保啊这些。
0: 银坤润港工业园是镇江首个五好园区标杆项目，占地80亩，总建筑面积约8.5万平方米。园区自2024年分批交付厂房以来，已经有20多家优质企业先后签约投产，涵盖自动化设备、船舶工程、超硬材料等多个领域，其中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占比超过半数。银坤润港工业园物业负责人陈亮胜：
2: 企业入驻园区，我们提供银行贷款专属服务，解决企业的资金压力，协助企业办理营业执照变更、税收申报等服务。另外，我还提供专业的第三方服务单位，如安平和环评单位、行车和电梯的生产单位上门进行服务。此外，我们银坤产业园可以根据企业需求来定制厂房，不同面积的专属办公楼。
3: 继续关注新闻。最近，农业农村部发布“十四五”国家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成果，集中展示了我国种业振兴行动创新攻关取得的重要进展。此次发布的代表性成果共90项，覆盖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以及油料、蔬菜、水果等重要经济作物。一批高产高效、绿色优质、抗病宜居、专用特用品种、前沿育种新技术和优质高产抗疫新种质集中亮相。十四五期间，国家育种联合攻关已构建由主要粮食作物攻关、企业自主攻关和重要特色作物攻关组成的金字塔式攻关阵型，与国家种业科技项目协同推进，聚焦生产和产业急需，选育推广了一批粮油、蔬菜、水果、耐盐碱作物等突破性品种，推动农作物品种结构更加优化。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占比95%以上，农业用种安全总体有保障，风险可管控的态势更加牢固。今天起，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试行，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惠及更多经营主体，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实现集团层面统筹调配，成员企业层面灵活使用，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记者从海南五指山市消防救援局获悉，今天上午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五指山市通石镇唱好大桥附近一处2层农庄及周边小民房被洪水围困，共14名群众待救援。五指山市消防救援局接警后，

曾经红遍全国的连续剧《戏说乾隆》的片头曲《问情》。电视剧1991年在中国台湾地区上映，1992年在内地上映。而在内地上映的时候，由于一些原因啊，电视剧里的所有歌曲都换了人来演唱，所以虽然当年这首歌红到没有朋友，但也并没有为原唱者蔡幸娟带来真正的唱片销量和知名度。直到很多年之后再次听到这首歌，人们才知道原来它的原唱也很动听。蔡幸娟的歌声啊，很东方也很古典，有浓郁的怀旧气息，可以轻易勾起你的回忆，带我们回到那个唯美的文艺年代。就像有乐评人说的，他珠圆玉润的歌声最能诉说那个年代的动人。就像下面这首歌的名字，它是歌坛的东方女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0: 奇瑞、蔚来，我们公司每天产值有500多万，现在一个月产值有1.5个亿左右。
1: 多年来，迅驰车业坚持核心产品自主研发，搭建起由100余人组成的专业自研团队，研发投入常年稳定在7000万元左右，全部用于智能车灯技术迭代。迅驰车业董事长张荣平，
2: 在行业当中产生过剩的情况，我认为一定要做差异化的竞争。主要未来的5年一定会做一些高品质豪华品牌的一些产品，因为我认为产品的本质就是为用户创造价值。作为车灯企业，一定是希望在车灯这个行业当中，为终端用户提供更加智能化的车灯。更加安全、更加智能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这才是迅驰未来5年的大的方向。
3: 今天，镇江市综合交通运输学会出租分会发布公告，2026年国庆和2027年春节法定节假日期间，市区巡游出租汽车将在现行起步价的基础上加收运费，每车次5元。国庆节假日运营价格浮动时间为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24点。2027年春节假日运营价格浮动时间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节假日安排通知为准。随着中秋临近，月饼逐渐进入热销期。位于句容白兔镇的江苏润奇食品有限公司开足马力，加班加点赶制订单，全力满足节日市场需求。记者钱磊、燕沙称报道。在江苏润奇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各司其职，忙碌而有序。公司总经理杨志雄介绍，为应对中秋销售高峰，企业自7月中旬就启动了月饼生产工作，目前日加工月饼近30万只。
4: 整个中秋季40天的这个产能，预计我们总量会达到1000万只左右。今年我们主要的客户呢，还是以全国的星级品牌酒店代加工为主，有广式月饼、苏式月饼，还有台式和一些糕点类产品。
3: 杨志雄说，今年重点推出低糖养生系列产品，受到市场广泛欢迎。为此，企业新增多条自动化生产线，匹配产能需求。
4: 预计今年中秋后将再次投蒸煮类车间，那主要是以粽子的代加工为主。那全年我们预计产值在5000万左右。
3: 在希望的田野上，眼下各类晚熟葡萄陆续进入采摘上市期。在扬州市新坝镇立新村葡萄种植基地内，阳光玫瑰、妮娜皇后、浪漫红颜等优质葡萄迎来丰收，叠加中秋国庆节日消费高峰，果品订单不断。记者孙江、徐宁静、方磊报道。走进立新村葡萄种植基地，一串串色泽鲜亮、果肉饱满的葡萄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孙继福介绍，最近节日礼盒批量采购订单持续增加，基地每天都满负荷采摘、打包、发货。
5: 目前我们阳光玫瑰是卖的10块钱一斤，浪漫红颜和妮娜女王卖的15块钱一斤。我们在手的订单呢，这两手的订单已经都满了。
3: 目前立新村葡萄种植基地种植面积为60多亩，通过搭配早中晚熟优质品种错峰种植管护，将葡萄采摘期拉长到9月中下旬，持续为本地及周边市场输送优质时令鲜果。
5: 您采摘量呢，就是落到几亩地，一亩地大约我们控制产量，大约在2斤左右。
3: 一起听镇江，来听听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本地新闻。昨天傍晚，一场公益音乐会在南山北入口湖边大草坪举行，市民游客相聚山林之间，共赴一场户外音乐盛宴。记者魏华、瑞雪报道。活动中，众多镇江本土音乐人登台亮相，为市民游客带来一首首兼具城市记忆与烟火气息的经典曲目。市民王先生：
6: 氛围非常好，尤其是在这秋天，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听音乐，感觉很好。
3: 石川北乐队鼓手刚子，主唱丁东：
7: 大家线下的情绪跟我们啊，真的是太享受了，也希望我们能尽自己一点点微薄之力，把镇江的旅游业，包括就是我们线下。

0: 大的本地的朋友的这种音乐的文化，把它给做起来
1: 啊，也是希望我们全镇江市的人民能够感受到我们镇江音乐的魅力。
2: 本次公益音乐会由任州区南山街道、镇江市风景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联合举办，现场开启多机位网络直播，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同步上线专属话题，让更多市民可以云端感受这场山林音乐会。任州区南山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赖丽琴：
3: 本次南山里公益音乐会是我们打造润州明月夜城市文化 IP、 推进农文旅体山深度融合的特色活动。我们依托南山独有的山林人文资源，为市民特别是年轻群体带来贴近自然、贴近生活的文化体验。
2: 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最新一轮比赛昨天结束，最新得分榜、助攻榜、篮板榜公布，镇江队八号球员高强以8次助攻登上助攻榜。9月20号，镇江队将在下一轮比赛中对战连云港队。市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和室外田径场开放时间将有所调整。今天，市体育会展中心场馆中心发布通知，因镇江足球队备战苏超、市巡特警支队相关体能考核等原因，体育场将于18号到20号暂停对外开放，室外田径场将于16号到17号的每天9点到11点、14号到16号的每天17点30到19点暂停对外开放。近段时间，拼豆手工在
4: 2025年的报告显示，62.7%的老年用户无法在锁屏状态下快速找到紧急拨号入口。这不是某一个人的困境，而是一个需要制度回应的系统性问题。潇湘晨报的观点：科技产品的初心永远是服务于人、便利于人。用户真正需要的不是非刚需、功能复杂的全能手机，而是关键时刻不掉链、不添堵、不干扰的可靠工具。是时候给手机系统的商业化做减法了，让手机回归工具本心，先守住安全与实用的底线，再谈商业增值，这才是科技产品最该有的样子。
5: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头发的生长会经历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在休止期结束时，头发会自然脱落。如果遇到长期或者重大心理压力，会导致大量处于生长期的头发提前进入休止期，进而脱落甚至变白。具体来看，压力会使肾上腺分泌大量皮质醇，抑制毛囊细胞增殖，扰乱毛囊代谢，促进炎症反应，使头发生长减缓或者停止。压力还常常会导致睡眠、饮食等生活习惯紊乱，不利于毛囊摄取营养，影响头发生长和修复。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赵欢、王焕、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郭江，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10万个为什么》。

0: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作为人工智能 AI 大模型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次元 Token 正加速走进金融服务场景，一些银行将其作为授信参考指标之一。近段时间，多家银行的 Token 贷产品接续落地，为缺乏传统抵押物的轻资产科创企业打开了融资新空间。 Token 贷是什么？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0: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近期温州金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凭借历史资源结算数据、算力采购合同、下游业务订单及自主知识产权等，从农业银行拿到20万元贷款，资金定向用于算力采购，满足企业资金周转之需。企业负责人葛冰冰说，随着我们自主研发的互动影视创作平台不断推广使用，每月资源调用量持续增长，采购算力需要提前付款，但下游项目回款存在账期，这笔贷款帮我们缓解了资金错配痛点。在数字经济浪潮下，算力已成为 AI 企业的核心生产要素， TOC 消耗量也快速攀升。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我国日均 TOC 调用量在3月突破140万亿。

0: 款难问题治理。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0: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1: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1: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

0: 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基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

0: 五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限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限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2: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1: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2: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拼豆小颗粒安藏视力隐患，眼科医生走进中山路小学科普护眼知识；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中国男篮大胜菲律宾晋级亚运会八强。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款手工材料中五颜六色的小豆子，却暗藏视力隐患。最近，镇江康复眼科医院走进市中山路小学，开展拼豆小颗粒视力大隐患主题讲座。记者孙江、戴雨银、万华报道。讲座中，眼科医生用通俗易懂的讲解向孩子们介绍了拼豆背后的视力隐患。长时间近距离操作细小豆粒，眼睛始终处于调节紧张状态，容易引发眼干、视疲劳，甚至会加速近视发展。是中山路小学学生陈长凯。
1: 本来人每分钟是眨15次眼的，但是玩拼豆的时候，由于太过专注，所以眨眼的次数就变少，眼睛就会出现酸痛的现象。单次玩的时间不要超过15分钟，既要好开心的玩拼豆，也要保护好自己的健康。
0: 活动现场，眼科专家还为孩子们进行了视力筛查，对视力异常的学生逐一给予针对性建议，指导他们养成科学用眼习惯。是中山路小学教师花莹。
2: 我们会定期的邀请我们的医生到我们学校来进行眼睛保护眼睛的这些访谈，然后呢也会进行班会的形式，让学生自主讨论我们的眼睛如何去保护它。
0: 镇江康复眼科医院副主任医师吴燕。
3: 如果孩子喜欢玩拼豆的话，家长一定要定期的带孩子可以到医院查个裸眼视力啊，监测一下眼轴的正常情况，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要做一个睫状肌麻痹的验光，来看一下孩子的有没有近视度数啊，或者有没有散光。
0: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

0: 本身呢，他执法能力差，检查、罚款，可是交了罚款有什么用呢？我上周把全市所有大大小小的排污企业检查了一遍，不能说都有问题，但80%-90%他是不合格的。我给您写了报告。
1: 啊，我看了，您接着说。
0: 就是现在他实际性的推动，他推动不下去。企业的关停整改，他需要各个部门联合执法，一个环保部门可是不够的。 但是其他部门呢？现在见了我们就跟躲瘟神一样啊！另外，烂尾楼后续的处理停滞啊，做不下去，湿地酒店依然在盖，我不知道我该干什么。
2: 这个，你这个报告我看了啊。
0: 哦，2家钢厂，19家造纸厂，2家食品厂，
2: 你都要关停整改吗？
0: 不然呢？
2: 我听下面的同志的意见啊，说的倒不是说弱势，说你们是太强势了，说新来的副市长啊，到哪儿都是关停整改啊。但你也别反驳我意见啊，我跟他们说啊，我说韩江副市长是很负责任的，他在工作当中啊暴露出的这个急躁的情绪啊，那是很好理解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0: 但是这个方式啊，方法还是要考虑一下。我现在到这企业啊，企业老板见我就两件事：一是交罚款，二呢给我好处。我工资够用，我不需要好处。可你交完罚款，你倒是改呀！不是说交完罚款就可以合法排污了，它不是这个道理的。我当然知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可是罗马。
2: 也不是一天毁掉的，你看我刚才说那一句，你就这堵上一句，啊，你得让我表达我的意见呢。
0: 是是是，啊，不好意思，我袖手旁听。
2: 韩江，咱们这个綦江的 GDP 啊，在全省都是名列前茅的啊，排在头几位的。它不管是在招商啊、房地产啊、制造业、工业。 那发展的快啊，项目上的也快，所以很多部门的同志也是出了力的。你看看这个綦江现在这个变化，你看看，那基础设施、营商环境、市容市貌，那跟几年前比，那就完全是不一样了，翻天覆地的。当然，你在讲课的时候也说过啊，发展呢是要有代价的。我们欠了环境的债，但是我们也要自问一句：欠了几十年的债。 用一天去还清吗？操着过急是不行的呀、啊。不管环保有多重要啊，你说到下面去干具体工作的这些干部，他们不是说是扎着脖子不吃不喝的神仙，想吃想喝想升迁，这是正常的欲望啊，这也是人生的动力，啊。你说市里考核干部靠什么？靠业绩。 那全省呢？考核各个市呢？靠的什么呢？靠 GDP。全国看这个全省啊，考核全省靠什么？靠 GDP。全世界各个国家竞争争的是什么呢 ？GDP， 是综合国力。你现在一伸手把企业停了，全市的经济计划今年完不成，那湿地酒店现在谈不下来，真要谈下来。 全市干部2年的工资都发不了了，怎么办？

0: 走了，哎，我送给你啊。
1: 郑寒江没走几步，接到了中央环境督察组组长王成的来电。
2: 王组长，你到南洼山的南岗村来一趟，找不到就问一下，不要坐单位的车，也不要通知任何人，旷一天波，我等你啊。
0: 好。
3: 随后，郑寒江只身一人打车前往南洼山南岗村。他在村口下了车。
4: 我看这车你前面也开不过去了，就这儿吧啊！你不用退钱，不用退钱，你回去吧，慢点啊，路上小心啊！谢谢啊。
3: 郑寒江步行了一段山路，终于抵达了督察组的驻地。
4: 王组长。哎呀，可找到组织了！好，这一路山路爬的。
5: 哎呀，
6: 你好，你好，
5: 辛苦辛苦。哎，
0: 不过这确实是怨我，我应该告诉你不要打出租。山下有三蹦子，他可以直接把你送到这儿来吗？
4: 坐一下，坐一下。哎，哎
6: 呀，您这段时间一直都在这儿啊？
0: 对呀，一直在这儿啊。啊，辛苦是辛苦了点儿。但总还是有收获啊！你说人家把礼物给送来了啊，我总得知道这是什么呀？
6: 是是是是，
0: 这样，一会儿你吃点东西，啊，我让咱俩好好的谈一谈。哎，明天一早，我带你去看一个稀罕。
6: 嗯，啊，好，好，
0: 走吧，进屋。
6: 哎，
0: 哎，
4: 快走走。哎，好，好，嗯。
3: 夜幕降临了。刘根野和朱天才着急地赶到郑寒江家。
7: 娘，
3: 萧雪打开了门。
8: 你好，那个寒江夫人在吗？
7: 她不在家。
8: 哦，是这样。我姓朱，是环保局的，这是更野夫人长。
9: 您好，
7: 刘市长您好。你们进来吧。
9: 不用不用，是这样，我们找他一天了，廖书记让我们一定要找到他，给他打电话也不接，我们也不知道人在哪。麻烦您给他打个电话，行吗？
7: 行，没问题。
3: 此时王成在驻地给郑寒江展示近日的研究结果。
0: 我到这以后啊，当地的老乡告诉我，这种鱼在南洼山的岩洞里有，一共走了有17个岩洞吧，污染最厉害的是7号河和8号河。
3: 郑寒江手机响了。
0: 家里的话，啊，小娟，
10: 郑寒江，你在哪儿呢？
7: 我跟你说啊，那个刘市长还有环保局的人到家里来找你，说什么湿地酒店出事儿了。
10: 你等一下啊。
3: 萧雪把手机递给了朱天才。
8: 哦，谢谢谢谢。哎，寒江，那个是谈判出来的事儿，对你的要求提过去了。
4: 他们那边反诉我们了。
11: 不是，他们凭什么要反诉我们？
3: 刘根野急不可耐地夺过了手机。
12: 郑寒江，我们把你的要求
4: 提交给他们总部了，现在麻烦来了，你看怎么弄吧。
12: 廖书记让咱们赶快商量好对策。你在哪儿？
4: 过来找你。
0: 哦，廖书记让我马上回去啊。
4: 你到底在哪儿呢？你别跟我说有多远。
8: 多远我得过去找你去。我没跟你闹脾气。
4: 你必须要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寒江副市长，人家要是……
3: 王成听见后，在纸上写下了两句话：“主权在我，环保第一。”
0: 你听着啊。
3: 然后他递给了郑寒江。
4: 我回不去，我明天回去，当面向廖书记汇报，好吧？
11: 我的态度就是，主权在我，环保第一。
8: 什么第一第二的？你告诉我你在哪儿？
11: 好，就这样。
8: 喂，
3: 郑寒江不由分说，直接挂断了电话。刘根也很生气，他挤出一丝笑容，把手机还给了萧雪。
12: 不好意思啊，
7: 没事，
12: 对不起，对，工作上的事，谢谢，谢谢，
8: 谢谢，谢谢，
12: 快走。
3: 见朱天才和刘根也离开后，萧雪发了语音信息：“
7: 郑寒江，你在哪儿啊？你出什么事儿了？”
3: 郑寒江叹了口气，坐回到王成的身边。
0: 他们还真害怕。

0: 我牵扯到太多人的利益了。前几天，亮叔你俩跟我谈了次话，我让我出城记，别惹事。这脑子里跟灌了水泥似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觉得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儿。出成绩是对的，但是给惹事嘛，当官的就不要怕惹事。是看你做的这件事是给百姓做的，还是给自己做的。如果是给百姓做的，就什么都不要怕。我要怕惹事的话，我到这溶洞里来干什么？蹲了几个月，干什么呀？
0: 无私才能无畏，王组长，我跟你在一块儿吧，这心就特别踏实。是不是给我施了什么魔法了？

0: 你现在说，马上说！我和廖书记啊，在车上，马上就到。你要是让赖我兄弟下不了台，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1: 陈威也在忙着打电话。
2: 去了两个多月了，你们不查一下吗？他们每天都在干什么？又是个不知道。村里没有联合治保吗？啊！一下住进去那么多北京人，那口音听着不对，你往上汇报啊！
0: 好了，你们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你通知乡镇那边，全部回到岗位上，随着听吩咐。哎，啊，这个事情等我从南湾山回来再谈，好吧？
3: 见廖宇正眉头紧锁，李子平和陈威各抒己见。
2: 乡镇里面现在还蒙着呢。
0: 乡派出所去过一趟，说他们都有那个地质勘探的工作证。
2: 以为是搞科研的，你看都是读书人，很乡亲们处的都挺好，所以就没管。南洼
3: 山乡镇党委我很熟，都是些老实人，他们应该不会隐瞒什么。
2: 我们到了之后啊，让他们乡镇的党委班子全部必须到位，跟我们一块生产。
0: 他们随时等通知，但是我不明白这王组长什么意思，他让我们。
4: 市常委班子过去，我们带着乡政干部过去，合适不合适啊？
5: 这还不明白吗？这三堂会审的局面，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呗。要挨刀我也是第一个。
6: 此时，朱天才匆忙来到拳击馆，找到了钱启。
7: 钱总，
6: 哎，钱总，
7: 哎，钱总，哎呀，别打了，投降了，投降了。
6: 钱总，哎，来来来，
7: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哎呀，
6: 急事儿！我跟你说啊，
8: 什么事儿？
6: 市委的班子全去南洼山了。
7: 去南洼山了？
6: 对，那个中央督察组的王成啊，他没走，他今儿早上打一电话，哎，我们这班子全去南洼山了。
7: 您的老同学郑寒江也去了？
6: 他也在啊。
7: 对呀，我级别不够，肯定出什么事了，我不知道，我去不了啊，哎。
9: 他要是惹什么事，肯定那货都得我担着。你打个电话问一下，问一下我心里没底儿啊。赶紧打电话，啊！
10: 此时此刻，郑寒江还在山里指挥施工队。
11: 这暗管排污啊，越到下面越严重了。哎，我说，你能不能定位到暗管的位置？哎，
9: 那就慢慢挖呗，先确定污染的范围，再测污染。去年啊，我们在沙漠发现一处暗管。
11: 用了半年时间才找出暗管的隐藏位置，
6: 半年可不行。南洼山这一带雨水丰富，夏天一到山洪一下来，这水全都冲到綦江里，那就完蛋了。
9: 那也没办法呀，只能慢慢挖。
6: 你别没办法，你这……
11: 不一会儿，市委领导都到达了现场，廖宇正快步走到王成的身边。
6: 哎呀，王组长，哎呀，王组长，真是吓着我了。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9: 北京时间2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8: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数字转型赋能，丹阳迅驰车业智能车灯产能拉满，订单充足。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法国就15岁以下未成年人涉媒禁令向欧盟提交新版法案，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在汽车行业加速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位于丹阳市丹北镇的迅驰车业江苏有限公司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聚焦智能车灯研发制造，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目前企业在手订单饱满，实现满产运行。来听通讯江康记者殷香的报道。
11: 走进迅驰车业标准化生产车间，各条车灯装配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正有序完成光学模组、智能尾灯、LED 大灯组装检测。车间负责人葛国强介绍，车间全线负荷常年维持在90%以上，在手订单已经排到明年。目前企业正开足马力，加班加点，确保订单按时完成交付。
12: 我们现在客户还是蛮多的，包括现在还有现代、比亚迪、奇瑞、未来。我们公司每天产值有500多万，现在一个月产值有1.5亿左右。
11: 多年来，迅驰车业坚持核心产品自主研发，搭建起由100余人组成的专业

0: 自研团队，研发投入常年稳定在7000万元左右，全部用于智能车灯技术迭代。迅驰车业董事长张荣平：
1: 在行业当中产生过剩的情况，我认为一定要做差异化的竞争，主要未来的5年一定会做一些高品质豪华品牌的一些产品，因为我认为产品的本质就是为用户创造价值。作为车灯企业，一定是希望在车灯这个行业当中为终端用户提供更加智能化的车灯，更加安全、更加智能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这才是迅驰未来5年的大的方向。
2: 继续关注新闻。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于今天在山东济南举行。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志备案产品等一系列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10部门联合举办，于今天起至20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网安周期间将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多场专题分论坛、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文艺化网安等活动，并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主题日活动，组织网络安全7禁宣传普及活动，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今天起，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施行。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惠及更多经营主体，允许跨国公司自主选择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实现集团层面统筹调配，成员企业层面灵活使用，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长江沿岸铁路集团重庆公司消息，今天在重庆市井口嘉陵江特大桥建设现场，随着最后一段无闸轨道道床板浇筑完成，标志着新建成都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无闸轨道完工，为成渝中线高铁全线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成渝中线高铁建成后，将与已建成运营的西安至成都高铁、郑州至重庆高铁以及在建的西宁至成都高铁、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铁等多条线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大幅压缩成渝两地旅行时间，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同时，该线路对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动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国际方面，雅万高铁方面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超过10.5万名马来西亚籍旅客乘坐雅万高铁，占同期外籍旅客约40%。自雅万高铁开通运营以来，截至2026年8月，马来西亚籍旅客累计乘坐雅万高铁403626人次，在各国外籍旅客中位居首位。雅万高铁由中印尼两国合作建设，2023年10月17号正式开通运营，全长142.3公里，最高运行时速350公里，将雅加达至万隆的旅行时间由3个多小时缩短至46分钟，为印尼民众提供了高效便捷的出行选择。当地时间1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法国政府当天已向欧盟委员会通报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新版本法案。 此前法国宪法委员会以相关规定对青少年言论和通信自由构成过度侵犯为由，于八月否决了原法案。新方案不再直接列出禁止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而是拟对约十项具有危害性或成瘾性的功能进行限制，包括视频自动播放、夜间推送通知、与陌生账号交流等。同时，该方案允许13岁至15岁未成年人在法定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获得豁免。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明晨最低温度18到19度，明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18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18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留声。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7: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8: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9: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8: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9: 回忆往昔，
8: 重温经典，
9: 岁月流声，
8: 感受光阴之美。
10: 岁月留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聆听。现在开始，让你的心被好音乐拥抱。今天节目上半段重遇老歌手，这个名字在如今会让很多人觉得陌生，但是回到30年前，大街小巷你都可以找到他的声音。14岁开始唱歌，31岁告别歌坛，如今也只有借着一些经典电视连续剧的重播，他才能再一次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踏歌而来。有人说他的嗓音像云雀一样甜，他有着婉约复古的唱腔，可以轻易触动你心底最浪漫的东方情怀。他就是蔡幸娟，这是他为琼瑶剧集《梅花三弄》第3部《水云间》演唱的插曲《我心已许》。琼瑶的《梅花三弄》是很多人心中的经典，不仅仅是因为跌宕起伏的剧情，还因为那些为剧情推波助澜的歌曲。而在《梅花三弄》3部曲的几10首插曲当中，这首《我心已许》是最明媚的一曲，就像《水云间》里女主角转盼流光的双眸，桃柳春风，青山绿水，柔情蜜意，眉目传情。 听着蔡幸娟细腻的歌声，你会不自觉地融醉于那一片湖光山色当中。由于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蔡幸娟很小就要出来赚钱养家，

1980年他出道的时候只有14岁，不过年纪小并没有影响他此后的走红。人美歌甜，嗓子好是他的优势。更为幸运的是，他演唱了很多当时红极一时的影视作品的主题曲，比如《星星知我心》《中国娃娃》《我心已许》等等。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啊，有一些特别。这首歌当年在内地真的非常的红，不过当时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真正的演唱者是谁。这个旋律我想你一定听过，《问情》。

曾经红遍全国的连续剧《戏说乾隆》的片头曲《问情》。电视剧1991年在中国台湾地区上映，1992年在内地上映。而在内地上映的时候，由于一些原因啊，电视剧里的所有歌曲都换了人来演唱，所以虽然当年这首歌红到没有朋友，但也并没有为原唱者蔡幸娟带来真正的唱片销量和知名度。直到很多年之后再次听到这首歌，人们才知道原来它的原唱也很动听。蔡幸娟的歌声啊，很东方也很古典，有浓郁的怀旧气息，可以轻易勾起你的回忆，带我们回到那个唯美的文艺年代。就像有乐评人说的，他珠圆玉润的歌声最能诉说那个年代的动人。就像下面这首歌的名字，它是歌坛的东方女孩。

0: 东方女孩来自于蔡幸娟。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被整首歌的东方气息所打动。她的眉像双燕飞过长江水，她的眼好像西湖水含烟，她的唇像栖霞山上风如醉，她的心天山雪般晶莹，
1: 好像西湖水含烟。
0: 感谢词作者小轩，曲作者谭建长一同在1989年创作了这首充满东方魅力的作品。
1: 他的心呀心，天上雪般晶莹。
0: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街头巷尾你都可以听到蔡幸娟的歌声，她唱歌的方式也一度成为女孩们模仿的对象。她的声音非常的甜美清脆，在演唱高音的时候穿透力十足，纯净又很高亢。当你在烦闷的时候听他的歌，就感觉捎来了一片遮阳的白云，带来一阵洗涤的细雨，或是送来一缕抚慰的微风。人们不仅喜欢他的声音，更是喜欢他身上文艺片女主角的优雅气质。

也是他第一个掀起了老歌新唱的热潮。只是有一天啊，这只美丽的云雀从人们眼里消失了，他也不像从前那样爱唱了。1997年，在发行了最后一张专辑之后啊，蔡幸娟转行做了主持人。这之后，歌坛新人的成长速度也让他失去了付出的勇气和能力，于是他逐渐沉默了。不过他的歌声不应该也绝对不会被时间遗忘。继续来听蔡幸娟带来的《缘分》。

四季流转，冬去春来，世间万物都遵守着时间的法则。就像这首《流水年华》当中唱的，年华似水流，转眼又是春风柔。花落花会再开，依然会嫣红依旧，而人的改变却是不可预知的。我想起了一个老歌手齐秦，2003年他在上央视艺术人生的时候，主持人问他，你觉得哪一种动物能够代表现在的你？齐秦想了一会儿说，鹿。鹿是一种细腻敏感的动物。我当时就很惊讶，时间的流转把多年前的一头野性十足的狼变成了一只敏感温顺的鹿。或许人一成熟都会变得平和许多吧。来听齐秦这首《悬崖》。

感谢琼瑶和林嘉庆在半个世纪前的合作，给后人留下了这首隽永的作品《在水一方》。本来《诗经》当中的《蒹葭》已经是经典，而琼瑶的改编把它更加通俗化了。碧草青青，白雾迷离，有位佳人在水一方，简单几句，那种辽阔悠远、委婉迷离的意境就好像跃然纸上。搭配林嘉庆谱的曲，整首歌就像是一幅中国山水画，淡雅悠然，穿越了近半个世纪依然动听。这首歌很多人唱过，今天我选择的是原唱姜磊的版本。姜磊呢，原来是一名当红的歌星，由他主唱的两张专辑《烟雨》和《在水一方》大受欢迎。而就在他气势正红、前途正好的时候，他却宣布告别歌坛，踏入婚姻，成了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内助。虽然歌迷们感到万分惋惜，然而他这种急流勇退、不眷恋名利地位的淡泊性格，也为他换来更多掌声，也在歌迷心中留下了一个完美的形象。懂得急流勇退是要有勇气的。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一个同样懂得急流勇退的女人，陈慧娴。当年在她事业最红火的时候，她毅然放下如日中天的事业到国外学习，这样的魄力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喺度谂紧咩啊？谂紧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举办 UL 认证培训，助力电力装备企业开拓北美市场。事关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今天起公开征求意见。成功跨越黄河陇甸入浙工程甘肃段全线贯通，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 UL 认证是电力装备产品进入北美市场的通行证。最近，市商务局联合市市场监管局举办出口产品 UL 认证工厂审查专项能力提升培训班，帮助我市新型电力装备企业加快出海步伐。记者岳宇成报道。培训围绕 UL 认证整体流程、首次工厂检查核心审核要点等内容展开讲解，并现场解答企业疑问。江苏亿能电器有限公司质量部经理李卫卫：
1: 我们企业在准备 UL 首次工厂检查的时候，对关键元器件的追溯和检验设备校准方面一直有疑惑，专家讲解了非常透彻，对我们下一步顺利通过审查很有帮助。
0: 市商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贺连忠介绍，长期以来，我市不少具备出海实力的电力装备企业都被卡在了 UL 认证环节，因此帮助企业破解 UL 认证路径难题，才能更大力度服务好新型电力企业走出去。
2: 邀请中国中检江苏公司来镇江宣讲政策，打通认证最后一公里，用好北美市场的金钥匙，更大力度地助推新型电力企业开拓更大的国际市场。
0: 市市场监管局四级调研员孔德正：
3: 我们会持续摸排企业在认证推进、工厂审查、获证维持全周期里遇到的实际问题，持续为企业和 UL 认证这类权威专业机构搭建常态化的对接平台，把政府搭台、机构助力、企业受益的服务模式长期坚持下去，共同推动镇江新型电力装备产业在国际市场上走得更稳、更远。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组织修订了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现场核查要点及判断原则试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生产企业现场核查要点及判断原则试行。从今天起至10月14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修订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现场核查要点及判断原则试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生产企业现场核查要点及判断原则试行，围绕申请人资质、研发能力、生产能力、检验能力四个方面设置核查项目并细化判定标准，具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要求更新，与最新的国家食品安全法规标准要求保持一致，更加注重核查研发、生产、检验人员的专业、学历、工作经验的合规性等。二是项目更优，紧密结合产品特点，优化生产能力核查内容，更加注重核查企业现场实际情况与注册申请材料的一致性等。三是内容更细，完善检验制度核查要求，更加注重核查委托检验等。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表示，未来五年将通过优质医学本科和硕士扩大招生规模，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的培养，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等，医教协同，继续扩大医学生培养数量，同时进一步增强岗位吸引力，在薪酬制度、人事激励制度方面，使广大医务人员能够长期稳定工作。今天在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与靖远县交界处，随着最后一段导线展放就位，甘肃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顺利完成黄河大跨越架线施工，这标志着陇电入浙工程甘肃段实现全线贯通。据了解，陇电入浙工程是国家电力发展规划重点项目，工程线路西起甘肃武威换流站，东至浙江绍兴换流站，全长2370公里，途经甘肃、宁夏、陕西、河南、安徽、浙江六省区，输电容量800万千瓦。作为世界首条在送受两端均采用柔性直流技术的 特高压工程，笼电入热工程可以实现对电流大小和方向的灵活调节，适应大规模新能源接入电网的需求，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甘肃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1700万吨，将有力支撑东西部能源协同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文体方面，第六届上海杯象棋大师公开赛组昨天在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落下帷幕。最终，尹生获得男子个人公开组冠军，王子涵获得女子个人公开组冠军。昨天，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收官日决出男女速度接力两枚金牌。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的金牌。加上前两天收获的女子速度个人赛金牌、男子速度个人赛银牌、男子速度个人赛铜牌以及混合速度接力赛银牌，三天赛期中国队共斩获3金3银1铜。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明晨最低温度18到19度，明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18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18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芳芳，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6: 流行纪念册。
7: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

0: 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嗨，各位，欢迎收听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超，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时光总是悄无声息，很多记忆并不是靠文字留存的，而是藏在一段段老歌的旋律里。当熟悉的前奏响起，那些远去的年月，那些心事与悲欢，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眼前。今天我们一起在歌声里回望旧时光。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1978年琼瑶同名电影的主题歌曲，琼瑶作词，左宏元作曲，这也是凤飞飞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叫做《月朦胧，鸟朦胧》。

这一首《月朦胧鸟朦胧》，它的歌名出自朱自清的散文，琼瑶把它拿来用作小说和电影的名字。这部电影是由林青霞主演的，那也讲述了几段缠绵又微妙的爱恋的故事。在70年代的台湾乐坛，琼瑶、左宏元、凤飞飞算得上是影歌界的铁三角，很多琼瑶电影的主题歌曲都交由凤飞飞来演唱。而左宏元老师，我觉得我们镇江的听众应该非常的熟悉了。在24年的时候，当时95岁高龄的左宏元老师就来到我们镇江，参加过《新白娘子传奇》30周年的演唱会。而这部电视剧里面大家听到的全套的配乐都是来自于左宏元老师。这个老先生一生都在做一件事儿，那就是把传统的东方韵味放进流行歌曲里。他写的歌具有古典的婉转，又有通俗的传唱度。也正是因为这份坚持，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依旧会被这些老歌所打动。那在月色的温柔过后，我们来听一份坚强的守候，这是来自于熊天平的《雪候鸟》，自带一种清冷又深情的气质。这首歌发行在1997年，同样也是电视剧《新乱世佳人》的片头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熊天平本人的一段真实的经历。当年他是滑雪储训队的队员，那么在国外参加了滑雪训练的时候，他见到了雪候鸟这种鸟类。寒冬来临呢，别的候鸟都会向南迁徙躲避风雪，可雪候鸟却执意留在冰天雪地当中不肯离去。这份执着深深地打动了他。那么回到中国台湾之后，他就写下了这首作品。歌里写的不是飞鸟，是爱情里不肯回头的人，明知道前路是漫天风雪，依旧执着地回头去追，哪怕最后只剩冰冷的结局，也不愿意放手。我们来听这首熊天平的《雪候鸟》。

当年在拍摄《雪候鸟》这首歌 MV 的时候，他们的团队呢远赴法国取景，熊天平在葡萄园里来回的奔跑，演绎歌里的那一份奋不顾身的奔赴，也让这首作品成为了90年代华语情歌里难以复刻的经典。同样来自于熊天平，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他的《火柴天堂》。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是取材于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背后藏着一段真实的离别的故事。在熊天平还没有走红的那段日子里，有一位表弟是他最忠实的知音，也是为数不多全力支持他音乐梦想的人。那么熊天平原本打算写这首歌送给这位表弟，可是歌曲还没有完成，弟弟就遭遇车祸意外离世了。巨大的悲痛之下，熊天平写完了这首歌，把对亲人的思念、对梦想的彷徨全部写进了旋律当中。这首歌后来也帮熊天平拿到了金曲奖最佳作词人的奖项，开启了他的音乐之路。

位，可是命运往往充满了戏剧性。到了90年代末，亚洲的金融风暴来袭，当时的钟镇涛投资失败，遭遇了婚姻的变故，然后一夜之间背上了巨额的债务，从万众瞩目的明星跌入了人生的低谷。这个时候呢，当年那首歌里写的各种空虚冷冷冷就变成了他真实的人生的写照，而曾经歌里唱的洒脱也变成了现实生活里必须要去面对的课题。钟镇涛在经历了大起大落之后再唱这首歌，我觉得歌声里也会多了岁月沉淀出来的通透。

有些心事说不出口，就会在心底反复的回响，变成自己的回声。下面的这首歌最近好像还挺火的，这是来自于那英演唱的《回声》，韩寒作词的一首歌曲。很多人都说韩寒的词写得真戳人呐、他写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恨，而是普通人一路前行的内心的独白，关于坚持，关于动摇，关于失败。最动人的一句话，歌里说，胜利并不是人生的必须，人生最可怕的是对失败的恐惧。我们会经历迷茫、委屈、自我怀疑，会有无数个想要放弃的瞬间，但依然咬牙扛了下去。很多人在这首歌里也听见了自己一路走来的模样。

感情的世界里，有欢喜就会有亏欠，有些遗憾只能试着去偿还。费玉清翻唱的《偿还》这首歌诉说的是爱情当中的亏欠和释怀。一段感情走到尽头，难免留有遗憾，心底总觉得有所亏欠，而在爱恨的纠缠之后，只求一份心安。费玉清舒缓的声音把这份复杂的心境娓娓道来，不激烈却足够让人回味。

我们总在期盼明天，可明天的明天之后还有无数个明天。这是一首歌的名字，叫做《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来自动力火车。动力火车高亢炙热的嗓音是90年代华语乐坛独有的记忆。这首歌里藏着少年人不顾一切的热烈，爱着一个人的时候啊，满心的憧憬，盼望明天，盼望明天的明天，以为爱意可以延续到很远很远。滚烫的旋律，呐喊般的唱腔，写尽了那份奋不顾身的爱恋。

节目的最后，我们要交给蔡琴，岁月沉淀下来的歌声总是能够抚平心底的波澜，来自于她的《微风往事》。蔡琴醇厚的声线自带时光的厚度，舒缓淡然，唱的是对过往的回望，那些曾经的欢喜与伤感都随着微风慢慢的散开。听完这一首歌，仿佛所有的心事都可以归为平静。流行纪念册感谢各位的收听。老歌之所以动人，是因为每一段旋律里都装着我们各自的故事。我是易小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何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9月14号，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称，乌军针对性袭击导致为该市供电的多条电力线路受损，全市已连续4天完全断电，恢复时间无法确定。关键基础设施、医疗单位和生命保障系统目前依靠备用电源供电，乌方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14号获悉，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12号至15号在澳门举办，活动立足文化搭台、经贸畅系初衷，依托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优势，将进一步深化文旅经贸合作，促进两岸及海内外人文交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真的想寻求核武器，就不会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泽西奇扬指出，以色列未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且拥有庞大的核武库，为何没有任何国际机构对此表示抗议？他还表示，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进行狂轰滥炸，杀害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万多名无辜平民，却依然受到包庇，这简直是一场灾难。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是造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全球石油供应大量减少，仅沙特阿拉伯管道停运就造成全球石油供应减少4%以上。佩斯科夫说，为保障国内市场，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约旦亚喀巴经济特区管理局环境与公共安全事务专员尼达勒乌兰当地时间14号证实，亚喀巴工业综合体内一日本企业发生氨气泄漏事件，造成11人中毒或轻度中毒，目前泄漏情况已经得到控制。此刻提示，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回答如何保持个人身体健康以及预防慢性病相关问题时指出，慢性病防控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在对抗和预防控制慢性病的过程中，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培育健康的生活方式，并长期坚持。糖的摄入方面，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25克以内，而一瓶500毫升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就可能达到25克，提倡大家要多喝白开水，多喝淡茶水。第二，有责任有义务做好健康知识科普。现在网上有很多健康知识信息，有的未必科学，有的甚至还带有商业企图，要深入整顿这些乱象，要加强正规科普知识传播，使国民健康知识素养能力有效提升。第三，要高度重视学校，尤其是中小学在培养健康生活方式、预防慢性病中的作用。第四，充分发挥社区和单位的作用，如果企业雇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能在饮食、体育锻炼、安全高效的工作环境营造方面创造更多良好条件，很大程度上降低慢性病发生的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5: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7: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5: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8: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杯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9: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5: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0: 1:41.98，宁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5: 决胜时刻
12: ，China 赢。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20届亚运会女子足球比赛今天开打，中国女足在小组赛首轮比赛呢是5-1，大比分战胜中国香港女足。比赛刚结束不久，稍后呢我们会详细的分析一下。亚运会男子篮球小组赛今天全部结束，在中午一场比赛当中，中国男篮是105-61大胜菲律宾男队，那三战全胜，拿到小组第一，晋级八强。1/4决赛的对手将是沙特阿拉伯队，稍后我们会共同前瞻一下这个比赛。上周末的欧洲足坛依旧是精彩纷呈，曼市德比是火花四溅，巴萨、拜仁、巴黎等豪门收获胜利。更多话题在最后时刻，我们和朱云老师共同为大家带来足球分析。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女足在第20届亚运会上的首场亮相，连线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艾婷婷。婷婷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是5-1，一个超大的比分啊，但是这个比赛如果是看头30分钟的话，大家感觉呢心里面还是觉得怎么还没打开这个胜利的大门啊，因为这个31分钟的时候对方还有一个这个1-1打平的机会。先来总结一下这场比赛吧。
1: 是这样的，其实应该说这场比赛正如刚才主持人所说啊，咱们上下半场吧，应该说好像是打了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虽然说这个无论是上半场还是下半场，我们都是比分领先的这样一个状态啊，这一点呢，我觉得可能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我们所派的阵容上的不同。如果大家看了这场比赛的话，会发现其实这一场比赛中国女足的首发阵容呢，不能算是我们所谓意义上的一个最强阵容，因为我们会发现本次这个首发阵容里面有很多队员啊都是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参加洲际大赛的选手，比如说像孙芳欣啊，对吧，包括这个思雨，包括我们的首发门将肖梓潼。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之前在中国女足出征之前呢，我也是进队做了采访和报道，看了中国队的几场训练课。应该说呢，中国女足是有两套阵容，这个呢并不是一套最强的阵容。那其实我们觉得也可以理解啊，为什么？因为中国队坦率的说，小组赛的三个对手整体实力上来说都不是非常的强，所以可能主教练呢也是希望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先让我们的一些年轻队员尽快的上场，去先适应一下大赛的这个节奏，这以备我们在后面啊，当比赛的进程越进行的越激烈以后呢，可能我们有更多人员调配上的这个充裕。
0: 这场比赛像你说的，其实上了很多的大家不太熟悉的球员，像思雨啊、孙芳欣、肖梓潼啊，这些在国家队整个履历不多的球员哈。那球队现在是通过比赛在进行一个新老交替的加速吗？这些新人表现的怎么样啊？
1: 确实啊，这一次中国女足的亚运代表队呢，算上门将，一共有6名球员是第一次代表成年国家队参加洲际比赛。除了刚才我们说到这场比赛首发出场的右边前卫孙芳欣、我们的中后卫思雨和首发门将肖梓潼之外呢，另外还有一位门将朱梦迪。此外呢，还有北京队的另外一位中后卫是于凡。除此之外还有一名球员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啊，辽宁女足的边前卫周新宇。而且呢，这6名球员全部都是00后的球员，所以呢应该在说啊，这个和女足亚洲杯相比呢，中国女足在阵容上还是做了比较大的调整，特别是呢加大了这个年轻球员的这个比例。应该说这也是其实从尹志新上任过去这2年中，中国足协也好，中国的球迷也好，对他一直以来的持续的一个需求，就是希望他能够帮助中国女足尽快的完成更新换代。但可能前面我们觉得进程不是特别的快啊，那我相信亚洲杯结束之后呢，无论是从足协的层面还是各个层面呢，也都对尹志新提出了进一步分的要求。所以在过去几个月里面，他应该是看了很多的比赛，然后呢也是征调了一些年轻的队员，这次呢带了6名队员，我们觉得还是挺所喜的吧。因为这场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到，你比如说这个我们的首发名将肖梓潼，对吧，其实跟肖梓潼之间我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小故事啊，就是5年前的时候，我在女超联赛这个赛区曾经有一天在训练场偶遇了一个小姑娘， 当时呢她还在长春女足，然后是教练单独带着这个小姑娘在训练。我很好奇过去聊了一下，我知道说哦，这是长春女足的一个小门将，因为那个时候她年龄太小了，根本打不上比赛，教练为了让她维持状态啊，只能是全队比赛结束之后单独带她加练。可是你看五年之后，她不仅入选了国家队，而且今天作为首发门将出场了，就是可见其实我们的年轻队员还是在成长。但我们一方面是对于这些老队员啊，说实话我是很舍不得他们，但是从另一个程度面上来说，也是很愿意看到这些年轻队员的成长。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新人参加大赛的话，他就一定会有紧张，可能会有发挥失常的时候。比如说在赛前中国女足出征之前，我曾经跟主教练米利西奇做过一个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的那种深度的专访，他就特意提到说，我们用新人，他们就很有可能比如说在场上因为判断失误啊，或者紧张会犯一些低级的错误，这些都是我们用新人必须付出的代价。其实像这场比赛中，如果大家看到说如果您没看比赛啊，光看比分觉得说哎5-1怎么还让香港女足进了一个球，如果您看了那个进球的话，其实那个进球坦率的说，就是我们自己后卫和门将是存在失误的，等于我们的后卫思雨和肖祖同两个人撞在一起了，对吧，结果让对方打了一个空门。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队员们在判断对方的跑位啊，在经验上还是有欠缺。当然了，这个年轻队员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参加亚运会这么大的比赛，我觉得又是首场首发，我们还是应该就是允许他们啊，在这个可能的范围内呢，稍微有一点发挥没有那么稳定的时候，但是希望他们能够尽快成长。
0: 那个球是对方的高球，思雨应该是没判断好落点，弹到自己头上之后，导致呢这球往自己的门前去移动，然后和自己的门将出来时候呢有一个碰撞，对方打个空门。但是思雨也是在之后马上就通过定位球机会角球拿回一分啊，就是失误是在他这儿，然后呢就是再次反超比分也在思雨那里哈。那刚说
1: 你看他打入那个进球之后，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注没注意到慢镜头回放的时候，他自己啊就握紧拳头，就非常激动的喊了一下，是能明白就是小姑娘心里是有压力的。你想他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出场，如果有那么样一个失误，其实他积攒了一些的压力啊，那么进了一个球的话就把他也释放了一下。
0: 是的，就是这场比赛从数据来说呢，中国香港女队呢其实能力肯定不是很强，中国队全场呢是37脚射门，对方就2脚射门。那但这个比赛还能看出一些变化，就米利西奇过往的进攻在右路哈，好像他一直在想啊怎样的去打磨这条右路，今天有没有找到一些方法哈？因为今天好像在中场的换人的过程中啊，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右路来调整的。孙方新啊下场，然后呢换上了这个王艳文，王艳文上来之后呢好像效果更好一些哈。
1: 确实，其实我们刚才就是咱们聊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就说，感觉好像中国队啊下半场打的表现要好一些，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下半场我们做了一些人员的调整。因为上半场首发中呢，比如说我们两个边吧，两个边前卫，我们一边是用了谢宗梅，一边用了孙方新，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队员哈。前面呢是用了这个乌日顶在最前面。那下半场呢，我们做了一些调整啊，我们换上了张琳艳，对吧？换上了王艳文。其实你会发现从下半场张琳艳、王艳文包括王霜，其实这几名队员他们在前场是发生了很多的化学反应的。一方面说他们确实是说个人能力都会更强一些，再一个因为他们配合的年头更长，彼此之间有很多很多的默契，所以你会发现中国女足在换上这些人之后，下半场我们明显打的就更从容了，包括我们的进攻端的这个方法也更多了。可能上半场的时候我们的两个边前卫虽然速度都非常的快，但坦率的说啊，他们相对来说进攻的这个手段还是比较单一啊，就是这个下底然后传中可能就只有这一下。但是这些队员上场之后，特别是王艳文包括王霜包括这个张琳艳，其实他们相互之间的位置是不断的在变化的，对吧？就两个人跑位啊，三个人跑位，包括王艳文在后期大概70-80分钟左右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完全顶到最前面的位置了，顶到这个前锋的位置上。所以说彼此之间呢就有很多的呼应，那中国女足就在进攻端呢就有了更多的这个表现。
0: 这次亚运会的女足比赛小组赛难度如何啊？我们之后整体的一个前景会怎样？我们的目标设在哪里？
1: 是这样的。

0: 出发之前，我也把这个问题提给了米利西奇，米利西奇也坦言说，那我们对于像亚运会这样的比赛，我们是一定要喊出夺冠的目标的，对吧？他说因为中国女足在亚洲的比赛中一定是要以夺冠为目标的。当然他同时也说，我相信这个朝鲜女足、日本女足、韩国女足的主教练也会这么说，因为在于这个亚洲层面的话，可能顶级的强队就是这些球队，彼此之间说实话，这个胜负都是有可能的。那对于中国女足来说呢，小组赛方面啊，就我们应该不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因为小组赛我们的对手从实力上说确实都明显这个不如我们，除了今天这首场比赛的中国香港之外啊，接下来包括我们要对阵的乌兹别克斯坦和菲律宾啊，这两支球队呢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实力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强，但是可能我觉得菲律宾的这场比赛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这支球队其实过去这几年啊也有很大的进步。小组出线我、哦以小组第一出现，我们现在认为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1: 6-16、30-14、13-10、26-21，拉得这么低，是出现一些现场的情况吗？先跟我们说这个比赛情况哈。
2: 这场比赛呢，对于中国男篮来说，我想是非常重视的一场比赛，因为我们在上届亚运会啊，我们半决赛遗憾的失利输给菲律宾，而且是领先20分的情况下被对手大逆转。所以呢，这届赛事我们无论说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竞技状态，无论说对手是一个什么样的阵容，啊，我想我们都是非常重视去研究这个对手。可能从分组抽签出来之后，我觉得菲律宾可能就是我们整个备战小组赛当中的最重视一个对手。所以可想而知，这场比赛我觉得我们的进入状态也很快，然后全方位的研究呢也是很透彻。第一节比赛就体现出来了，我们第一节赢20分，半场打完领先36分，这比赛悬念其实就没有了。那当你领先30-40分之后啊，我觉得比赛来到第三节呢，可能一定程度上是会有一些松懈，因为比赛胜负已经没有悬念了嘛。我们也是逐渐的来到一个练兵的状态。那你领先40分球，比赛这比分75-33的时候，你也很难要求队员说再去多么紧的这根弦儿，能够去啊。把对手当成一个很正常的值得你去100%对待的一个对手。那所以我们在第三节出现了一些像胡明轩在罚球线上连续三罚不中包括在节末被对手连着投进3分一些小小的意外，但是我觉得问题不大。这个比赛呢，就是从过程和结果来看都是我们想要的。最终这样一场大胜不光是帮助中国队拿到了小组第一啊，是3个小组综合在一起的小组第一，而且呢净胜对手44分，菲律宾这比赛也是因为净胜分的这个分差值直接被淘汰出局了，没有最后进到前八。
1: 嗯，这相当于也是报了上届比赛的一箭之仇。菲律宾男篮其实整体来说呢，他过往成绩好都是靠有这个强烈的规划球员，比如说最早的布拉彻，到后来的克拉克森，这届我看也有些这个规划球员，但是能力上是不是差距比较大啊？
2: 他今年这个本来的计划是想双规划打这个亚运会，因为亚运会的比赛呢，他其实对规划的名额没有限制，他跟 FIBA 不一样。 FIBA 呢理论上是你上一个规划，但是亚运会的比赛呢就是你有的规划可以一起上。菲律宾原计划是想让布朗利和新的规划伯特莱特一起上，那布朗利呢他的这个膝盖加大腿的伤病啊已经是休战了3-4个月了，然后世界杯的这个上一个窗口期也没打，伤病影响比较严重。然后他新规划的这个中锋呢伯特莱特呀，手续不是很齐全，就是没有赶在亚运会开赛之前呢完成这个手续，所以相当于这次菲律宾呢他是没有真正的规划，就是以本土的一个阵容啊为班底来打这个比赛。其实菲律宾男篮呢这几年也是处于这个新老交替当中啊，之前这个很多世预赛的比赛，我们看这个老的中锋法哈多呀，包括这个方塔纳呀，就这些可能已经打了10年国家队的球员还是在征战。所以说我觉得菲律宾他的这个青黄不接的问题很严重，主要是需要靠这个规划球员去带动他的这个整体的篮球水平。

0: 那现在从这届亚运会来看呢，作为卫冕冠军啊，菲律宾没有从小组出线进入到前八，啊，可想而知，就是这个规划对于他们的影响是，啊，非常非常大，而且看上去他们现在的这个本土球员的能力啊，在亚洲确实是不具备很强的竞争力了。
1: 嗯。亚洲篮球的版图啊，在最早期间，我们那时候参赛少啊，冠军很多时候就归菲律宾，但得追溯到1950几年、60几年的时候，很早期了。但后期呢，其实中国篮球崛起之后呢，基本上，就是一家独大。那本届比赛哈，我们现在就是往后看的话，因为现在就是进入了这个淘汰赛阶段了嘛，八强会打沙特阿拉伯。其实我们过段时间啊，这个世预赛也要去打沙特阿拉伯，对手是一个全息全影的一个主力全来了吗？
0: 是的，沙特阿拉伯完全是一队，他的这个规划的拉赫曼是一直在跟队，而且他是双规划，然后还规划了一个中锋球员。沙特呢这个队啊，我们也算是比较了解了，不光是现在要碰，然后这个回头世预赛呢，我们也在这个新的一个小组里，这个25年的亚洲杯啊，我们也跟沙特有过交手，当时呢分差虽然不大，但是呢就是我们整体的实力啊，还是占优的。西亚球队啊，他这个也是，身体素质比较好，转换的节奏比较快，有的时候呢也有点情绪球。我觉得与对手的这个实力和状态相比啊，其实我是相对更担心咱们的一个人员储备情况，因为从今天这个比赛打菲律宾来看呢，我们是9人轮转，然后呢。李洪权跟朱俊龙是有伤，相当于我们这个在锋线上啊，两个大将是打不了。就是我们备战亚运会的这个态度是很积极的，阵容呢虽然说不是最强阵，但是也是相对齐整。我们是很重视这个亚运会的。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是你打到后边的比赛，啊，现在小组赛之后，对于中国男篮来说，淘汰赛啊开打之后，可能我们的亚运会旅程才真正的开始。你小组赛三场球，一共赢对手128分，场均赢40多分，这个我觉得就不太具有代表性。那你后边你要打沙特，然后潜在的对手啊，像日本啊，或者说是韩国呀，那可能你真正的考验才到来。这个时候呢，就不是说你小组赛，你轮转上板凳末端砍瓜切菜，这个球员也都能场均得分上双的这个状态了，就可能真是得刺刀见红去拼一拼深度的时候。我是觉得呢，就如果朱俊龙跟李洪权打不了，对于我韩国肯定是非常非常认真的面对这个他
1: 免军役，
0: 奥运会进前三，亚运会拿冠军，他在这波队员就能免除军役，免除兵役，但是韩国上一次拿到这个亚运会的冠军已经是2014年了，所以我觉得，这韩国队当然如果我们要碰到他，根据这个抽签来看，也是要到决赛了，是我觉得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吧，打好我们自己的比赛，不要想那么多，
1: 好的，感谢寇宇豪连线中国之声，继续我们的节目哈。那关注完了亚运会的足球和篮球的小组赛之后，再来为大家带来亚运会的中国体育看什么系列报道的第三篇，今天是看强强对话，巅峰相遇。
2: 看过了青春登场的新人，见过了定海神针的名将，这届亚运会中国体育还看什么？答案或许是四个字，强强对话。亚洲最高竞技水平的狭路相逢，稳赢不再存在，或许每一枚金牌都要从对抗中硬生生挤出来。在本届亚运会469枚金牌中，田径50枚，游泳41枚，射击28枚，不仅包揽金牌数前三，更是中国队在历届亚运会上夺金最多的三个项目。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在这三个项目上一共斩获63金，接近总金牌数201金的三分之一，这就是中国体育的基本盘。但基本盘从来不是稳操胜券的代名词，当亚洲对手日益强大，守住基本盘本身就是一场硬仗。先看田径，50枚金牌是本届亚运会的金牌大户，也是中国代表团连续10届蝉联金牌榜首位的项目，本届将冲击田径队史亚运第200金。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
3: 我们男子是在三级跳、铁饼、链球三个项目，女子是在100、200、女子4×1、撑杆跳、铁饼、标枪这6个项目当中是拥有绝对统治级别的实力的，等于男子3项、女子

0: 项占的是九项，我们希望目标是拿到20块金牌。我们面对的这次最强大的对手，除了西亚、中亚的一些，包括东南亚现在已经非常强的一些队伍之外呢，就主要就是日本队，这次派出了86人的参赛阵容，而且也是最强的参赛阵容。很多项目，尤其是男子的竞赛项目当中，我们属于挑战者的身份。
1: 游泳赛场更是暗流涌动。张雨霏第四次踏上亚运征程，她在女子50米蝶泳、100米蝶泳和接力项目中肩负夺金重任。
2: 其实身上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压力，这个压力并不是来自于别人，可能就是来自于我自己，想要去比她再好一点，让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有用的。
1: 张雨霏的坦诚道出了老将们面对新生代追赶时的真实心境。游泳世界冠军张琳分析，
3: 女子方向的话，我们应该是全面占优，男子的情况呢就会比较复杂一些了。中国男子现在所占的优势呢，比如说男子100字的潘展乐，男子100仰的徐嘉余，男子100蛙的钱海洋，男子50米的项目上面的话，可能现在男子50蛙还比较占优势，但是男子的蝶仰字可能不占优势。那么韩国队的男子呢，他主要是放在了男子200字跟男子42接力还有男子的50蝶这个方向。可以说这届亚运会的男子方向的话，三个国家会竞争的更激烈一些，但是主要的竞争的项目还是要看中日。
1: 射击赛场的格局正在重塑，中国射击队盛李豪、刘宇坤、谢瑜、张长虹、江冉鑫5位奥运冠军精锐进出，但处境各不相同。张长虹和刘宇坤首次参赛，盛李豪肩项三姿面临稳定性考验。韩国有3位巴黎奥运冠军领衔，印度伊莎辛格刚破女子25米手枪世界纪录。预计气步枪、气手枪金牌基本在中韩印三国间产生。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玉清，
4: 我们在亚洲的主要对手是韩国队，然后印度队。亚运会步枪项目呢，就是在这三个国家当中产生金牌吧。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日本队，包括哈萨克斯坦啊，在口径项目上，包括越南啊，也都有这种新人出现，所以我们这个亚运会的这个竞争的烈度啊，这个面临的形势也都是比较严峻的。
1: 乒乓球赛场硝烟弥漫，王楚钦、孙颖莎将冲击亚运史上首个混双三连冠，林诗栋身兼四项，争取复刻王楚钦上届独揽四金的历史级表现。东道主张本智和、早田希娜与18岁升至世界第三的张本美和会全线阻击。国乒想要继2010年广州后再度包揽七金，难度不小。举重16斤是洛杉矶周期新级别标准的首次大型综合赛事检验。李雯雯迎来亚运首秀，冲击大满贯。刘焕华增重转战110公斤级，却要面对乌兹别克斯坦朱拉耶夫428公斤的世界纪录。而最大的变量还是朝鲜队。杭州亚运会让中国女队只拿到1金，2025年世锦赛他们又连破世界纪录。体操赛场，中国女队以全新阵容冲击团体14连冠。男队由张博恒、邹静元领衔冲击3连冠，日本队则是桥本大辉、冈胜之助带队。羽毛球要面对日本、韩国、印度、印尼的强力挑战。把目光拉远，这届亚运会的底色是亚洲竞技新格局正加速成型。印度在射击、羽毛球项目上全面崛起，短跑方面，泰国、菲律宾与新加坡新锐接连冒头，朝鲜举重强势回归，乌兹别克斯坦屡破世界纪录，中日韩领跑多级并起，正在成为新格局。对中国队而言，金牌不再唾手可得，但每一场硬仗都是洛杉矶奥运会最真实的参照。
5: 接下来是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张文呢和大家关注一下健身赛事当中出现的热门话题。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天啊，我们要聊一个从难言之隐变成公共事件的体育比赛意外。上周呢 ，High Rocks 北京站澳大利亚选手 Joanna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肠道失禁，仍然选择完赛，甚至拿到了女子精英组的第一。听说这个事儿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天哪，这也太社死了。紧接着可能又有人会跳出来质疑，不对不对，我不应该这样想，发生这样的事情运动员也不想啊，他能够坚持完赛，这正是 High Rocks 作为一个耐力比赛的精神意义所在。又过了一段时间，开始有人问了，不对呀， High Rocks 是一个室内的有器械的比赛， Joanna 坚持完赛是他的选择，但他后面的人可咋整啊？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我在这儿给大家先做一个科普啊。其实耐力运动里面，运动员忍受呕吐、抽筋，甚至是短暂失控的情况并不少见。有一种说法就叫做跑者复
5: 年，都派5个人啊来这儿跟我们讲新年的这个英超的。

0: 后呢，大家看起来都是意气风发，自信满满。那今天怎么就在这个世界排名低的联赛里出现这么个情况？出现什么情况了？先给我们结合比赛说说哈。
1: 那肯定争议最大的就是哈兰德那个进球啊，那个进球我记得看比赛直播的时候，然后不断的有英超的官方解释，然后呢这个解释呢事实证明是一个自我矛盾。那今天我觉得英超官方已经承认了这是个误判，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在裁判的执法，主裁判和 VR 裁判究竟他们有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沟通，大家对于越位这个犯规的理解是否能够保持一致的思维高度，那显然是发生了偏差。我觉得作为主裁判，奥利弗他是可以去否定 VR 裁判的提议，而且更何况助理裁判边裁第一时间举旗就是越位，那么你应该相信你的第一直观感觉。但事实证明呢，就可能大家在这个规则上的误读，到底恩佐你处在越位的位置是否干扰了对方的防线，以导致了你最后哈兰德进攻受益，到底是不是把这一个这个局部因素判定为最终这个决定是否违规的一个依据？那大家显然在这个位置就在这个点上是产生了疑问啊，有分歧。但从以前之前的更多的判例来看，其实这是一个明显越位。那你恩佐的判，不是因为我是曼联球迷啊这么说，但实际上就是恩佐你如果不抢点那一下的话，你不会带到利马，你不会干扰拉蒙斯做出扑救的判断，那么也就造成了哈兰德后面的补射就直接转化为了破门。所以我觉得在这点，这个确实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一个误判。当然了，你那张红牌福登的那个判罚我觉得没问题，但可能稍有点让人商榷的就是比赛这么早出现了红牌，裁判接管了这一个重要的德比比赛，但至少我觉得应该福登的动作红牌是确凿无疑，但应该给毕费一张黄牌，这样的话我觉得判罚可能处理起来大家给人感觉更公平。其他的我觉得
0: 还有一个恩佐和这个马奎尔在禁区里，恩佐有一个貌似的一个骗点球，马奎直接就是去薅人。
1: 对，那个球确实太拙劣了啊！我倒觉得可能另外一个亮点就是大家统计了这场比赛，奥利弗有多次影响了皮球的运行轨迹，球打在他身上。
0: 不是那个判罚，我觉得奥利弗是也是失水准的，就是那个判罚怎么可能给恩佐黄牌？就是给马奎也是黄牌，你要干嘛？就你要判的话，你是要判点球还是判什么？
1: 不是，一个是假摔是必须得给黄牌，这是肯定的。但是呢，可能马奎的动作的过激啊，对吧？对恩佐有一个施以一个附加的动作，哎，对对对，那可能作为一个警告。
0: 这个抱呢是拥抱的抱，其实上他要把恩佐抓起来。
1: 对，这个有点找平衡，就是你想想，曼城已经被罚了几个，然后你再恩佐一张黄牌。那你如果你不给曼联一张牌的话，我觉得可能从裁判的找平衡心理来说呢，反正一张黄牌无关痛痒。
0: 对，奥利弗好像最近包括世界杯时候的执法都被大家争议比较多，他是最近年龄大了是确实有下滑吗？这个只要
1: 这个
0: 执法水平，
1: 我倒觉得世界杯上可能是还好，我都觉得英超的裁判他在国内他执法误判这个错例特别多，但是他到了欧冠，到了洲际比赛、欧洲杯或世界杯，哎，我觉得判罚水平还是挺高的。这里面就是不清楚，是不是这个所谓的在自己的国内环境里面受干扰影响因素太多了。其实英格兰的裁判，我觉得他的执法水平不低，因为在高节奏、高对抗的这么一个环境里，你要能保证及时跑到位，选择一个最佳的判罚视角，这些其实对裁判的要求挺高的。大家原来开玩笑，哎呦，那个裁判我突然想不起来他叫什么了。这个留着这有一个大肚腩，然后大家都说啊，你怎么可能能跟上队员的跑动呢？啊，就是英超的裁判，我觉得至少我觉得从体能上，然后从判罚的这个在电光火石之间，他能够跑到位，在这些方面其实他们有很强的不错的基本功。但是就是新规则下，我觉得可能大家也需要去适应吧。就到底你对于这种越位受益的判罚，给予一个什么样的认定，可能以后还会出现这样的分歧，但尽量吧，我觉得还是把公平能留在90分钟以内，毕竟现在承认这个。

0: 也没法改变比赛赛果了。
1: 嗯，那个之前身体发福的裁判有好多个，我记得在英超这个历史上，像比如说这个菲尔大卫，当时穆里尼奥我记得是当时说过的，你太胖了，太胖了。你在场上
0: 他不是主流裁判，我记得那个裁判叫什么来，我突然想不起来了。
1: 安东尼泰勒，
0: 安东尼泰勒不是，他是光头，还有一个就是长得面相很宽厚，一个宽脸的，我记得他是一个大肚腩。这哥们儿每次
1: 乔纳森莫斯。
0: 哎，对对对对对对，莫斯，对对对，他每次英超赛前的体能测试都是一个困难户。
1: 嗯，但那不影响人家，就是虽然跟不上你，回来的时候防伟在那儿，你总会跑到我面前。这场比赛就战术方面再给解读一下哈。
0: 战术上我觉得，马雷斯卡呀，其实这场比赛我先说点多余的啊。赛前我就说，这两个队啊。如果要是能够规避自己的短板，那这两个队的短板是谁呢？第一，曼联是左后卫的卢克肖，他那个位置啊，很有可能会被曼城啊边路给打爆，毕竟在这个位置没有替补，从联赛到欧冠一直都在打。
1: 这场上是多尔古吧？
0: 那对，他这场才上的多古，多古之前就没打过左后卫，多古打的是左边锋。
1: 多尔古的防守还不如卢克肖呢，我觉得。
0: 对，就是有身体，但是他又没脑子。你知道他没脑子，最后那个丢球，他从左后卫的位置，他跑到了右后卫去了，结果导致的是立马一防二，导致了丢球。然后上周末打埃弗顿的时候，他被派到左边锋的时候，他最后时刻他顶到前面去逼抢，没有贯彻到继续的埃弗顿的左路。让埃弗顿把球给到了格拉利什，最后导致了那个绝杀。所以我就说，就是无论上卢克肖吧，上多古，其实这个位置曼联都是很大的问题。赛季下窗一直说曼联要买个左后卫，除了追了纽卡的霍尔，后来就再没下文了。那曼城呢，我就说千万别上福登，哎，结果没想到上福登了，结果福登果然爆雷了。因为在这样重要的德比比赛中呢，可能马雷斯卡还相信了传承，就是内心中的这种曼彻斯特情节。但是说实在，福登在之前的竞争当中已经逐渐被切尔西给取代了，然后再加上现在的还有布阿迪恩佐到来，他其实已经没位置。
1: 我觉得福登其实可以离队了，就是他在曼城现在是真的没位置了。
0: 那不成，那这是太子啊，这是啊，你想想，
1: 吉祥物一直养着。
0: 对对对，这个可能是算是想当个旗帜，而且毕竟他还拿过球员工会评选的年度最佳嘛，只不过确实他的能力和特点现在跟不上这支曼城了。那上了他以后爆雷，出现红牌之后，大家还记得马雷斯卡在切尔西的时候对阿姆林带的曼联

0: 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足矣。
1: 丝线悠悠，匠心绵长。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刘同演唱的歌曲《苏绣》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强调要抓实办案攻坚，深化类案查处，领域性突出问题，要紧盯四加十加二项目实施，进一步纠治行业系统乱象，办好民生实事，让群众更加可感可及，要系统梳理集中整治有效经验做法，完善制度机制，强化刚性执行，促进整治工作逐步转向常态治理。会议讨论了八届市委报告和八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研究了市第九次党代会议程、日程和市委八届十四次全会议程等工作。会议指出，即将召开的市第九次党代会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提高政治站位，把牢政治方向，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镇江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修改好、完善好报告，切实增强科学性、针对性和指导性，更加贴合镇江实际，顺应民心民意，引领未来发展。要坚持节俭、务实、高效办会，细化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扎实做好各项会务工作，严肃会风会纪，守牢安全底线，积极营造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浓厚社会氛围，确保市第九次党代会圆满顺利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2: 新闻早报，听镇江。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会见吉利科技集团首席执行官徐志豪一行，双方围绕重点项目建设、拓宽合作领域等进行交流。吴庆文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徐志豪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镇江地处长三角中心区域，制造业基础扎实，产业传承条件优越，当前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镇江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推进产业强势，聚力打造4833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吉利科技深耕新材料、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赛道，与镇江的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希望双方深化交流对接，携手推进合作项目建设，进一步挖掘合作切入点，优化在镇投资布局，更好实现地企联动、互利互进。镇江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投资兴业提供全周期保障、全方位支撑。徐志豪对镇江市委市政府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吉利科技的业务构架与战略布局方向。他表示，镇江的制造业配套能力强，综合成本优势明显，在长三角产业版图中具有独特位势。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精准对接镇江发展需求，加快推动项目改造升级、先进技术应用，为镇江高质量发展贡献企业力量。市委常委、镇江经开区党工委书记贾靖远，吉利科技集团总裁刘玉东， CPE 元丰基金总裁田宇参加会见。
0: 最近，市长张克赴德国开展经贸合作和友好交流，密集拜访知名企业、商会协会、政府机构，巩固拓展经贸合作成果，持续深化友诚情谊，携手谱写合作发展、互利共赢新篇章。在曼海姆市，我市举行2026中国镇江德国经贸合作交流会。张克在讲话中表示，镇江始终高度重视与德国的经贸合作，热诚欢迎德国企业将先进制资本与镇江的产业基础、产业场景相结合，深化多领域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共同开发新产品，拓展新市场。镇江已经在德国开展驻点招商，为两地企业对接合作提供常态化、专业化的服务保障，期待双方共同深化更加广泛的经贸联通，夯实两地经贸合作基础。德国工商会 IHK、德国中小企业联合会等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积极发挥商协会优势，持续推动德国本土企业与镇江的对接合作，促进两地产业资源互通共享。
2: 今年恰逢曼海姆多景园建园25周年，张克出席庆祝活动并致辞。他说，镇江与

0: 曼海姆缔结友城关系以来，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希望以多锦元为纽带，深化双方在更多领域的对接协作。曼海姆市长施佩希特表示，多锦元象征着不同文化之间的相遇交流，也见证着曼海姆与镇江长期友好关系的发展，希望曼海姆与镇江不断深化经贸、科技、文化等各领域交流合作，让两市友谊像园中的树木一样枝繁叶茂，成长壮大。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黄毅阳表示，期待双方以此次纪念活动为新起点，进一步密切人文交流，增进相互了解。总领馆愿继续发挥桥梁作用，推动更多中德地方和民间交往。曼海姆市前第一副市长艾格尔深情回顾了多锦元的建园历史。活动举行前，张克与黄毅阳进行了会谈交流。张克还拜会了中国驻杜塞尔多夫总领馆，与总领事于勇深入交流。于勇表示，总领馆将充分发挥领区平台优势，助力镇江对接当地代表驻德国主任代表刘光，双方进行了深入沟通交流。
1: 9月12号，2026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大会江苏行镇江站活动举行，来自波黑、保加利亚、捷克、希腊、匈牙利、波兰等9个中东欧国家的政府科技创新部门、高校、科研院所以及企业代表和我市政产学研各界代表共120人参加活动。活动中，匈牙利利比佐尔坦研究中心等5家外方机构与江苏恒顺醋业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中方企业现场发布科研成果和技术商务需求。中外双方围绕农产品、绿色加工、电动车热管理系统等技术产品深入交流，探讨联合开发路径。镇江市科技招商代表还与来访的中东欧企业代表就产业商务合作进行了洽谈。当天下午，外方嘉宾先后走访江苏大学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江苏恒顺醋业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化工厂和醋文化博物馆，实地了解镇江科研平台建设和特色产业发展情况。
0: 美市场的通行证，最近市商务局联合市市场监管局举办出口产品 UL 认证工厂审查专项能力提升培训班，帮助我市新型电力装备企业加快出海步伐。记者岳宇成报道。
2: 培训围绕 UL 认证整体流程、首次工厂检查核心审核要点等内容展开讲解，并现场解答企业疑问。江苏亿能电器
1: 工程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甘肃每年可以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相当于
0: 昨天完成全线无闸轨道建设，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起于重庆枢纽重庆北站，向西经重庆市两江新区、沙坪坝区、璧山区、铜梁区、大足区以及四川省资阳市，最终引入成都枢纽成都站。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与西安至成都高铁、郑州至重庆高铁等多条线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大幅压缩两地旅行时间，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1: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落下帷幕，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刘冬梅在论坛期间发布《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6》。报告显示，我国区域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上海综合科技创新水平保持全国第一，江苏、浙江、安徽都进入全国前十，长三角在研发资源、财政科技投入、创新产出等方面主要指标值占全国比重均超过30%，已经成为我国最具活力的区域创新高地之一。
0: 今天起，上海市参保人员可按规定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

0: 历年结余资金，支付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目录内非免疫规划疫苗产生的疫苗费用以及注射服务费，同时支持医保家庭共济。
1: 在南海热带系统和回流东风的影响下，自十一号起，海南部分地区遭遇连续强降雨，南部局地累计雨量已经超过300毫米。今天起，强降雨将减弱，到十六号，本轮降雨过程基本结束。
0: 昨天上午，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五指山市通石镇唱好大桥附近一处二层农庄以及周边小民房被洪水围困，共14名群众等待救援。五指山市消防救援局接警后，迅速调派力量赶赴现场，经过近一个小时的紧张救援，成功将全部被困人员安全转移。
1: 国际乒联昨天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昱超越队友孙颖莎，首次登顶女单世界第一。在现行世界排名体系下，运动员的世界排名积分由过去12个月内取得的8站最高积分之和组成。由于孙颖莎和王曼昱都缺席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澳门冠军赛。身为去年赛事冠军的孙颖莎被扣除1000点世界排名积分，去年亚军王曼昱被扣除700点世界排名积分，导致两人位次发生变化。目前王曼昱的世界排名积分比孙颖莎高出140分。
0: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在名古屋拉开帷幕。本届亚运会，中国将派出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其中548名运动员为首次参加亚运会，首金归属历来备受关注。9月20号，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